0: 钱大约是2000万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官员星期一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目标包括公寓楼、办公室、数据中心以及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一栋大楼。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电报平台上说，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座国家科学院大楼，造成一名妇女死亡，4人受伤。他说，3名伤者都已经被送往医院，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当地政府说，一架无人机在工作时间袭击了第聂伯罗市中心的一栋办公楼，造成3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官员们说，基辅地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上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了开启谈判以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但袭击事件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俄军袭击了基辅的2个数据中心和首都的加油站，并袭击了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的一处配送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防空部队夜间击落了254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乌克兰正在承担其自身袭击的后果。佩斯科夫对记者说，乌克兰将为近几个月来的行动付出代价。乌克兰第三军团星期一说，在代号为维尔瓦蒂的行动的攻势中，该军在乌东的顿涅茨克地区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土地，行动开始以来收复面积因此已达176平方公里。俄罗斯官员尚未立即置评。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占领了顿涅茨克州的新沃加内村和苏梅州的乌拉诺夫村，这2个声称均无法得到独立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击中了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2家国防工厂以及克拉斯诺达尔的石油设备。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中国军方星期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在此前发生的另一起海上对峙中，中国舰船阻止菲律宾向仁爱礁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美国谴责北京采取危险且不负责任的阻挡行动，重申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敦促中国停止使用威胁航行自由和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升级手段。来听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微信平台上发布声明说，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和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并称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但没有具体点名有关国家。中国海警发言人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星期日也在相关海域开展了包括登临检查、侵权阻断和强制脱离等科目的演练。黄岩岛是中国对这一岛礁的称呼，菲律宾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中菲两国都声称对这一岛礁拥有主权。斯卡伯勒浅滩位于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但自2012年的海上对峙以来，中国一直对该岛礁实施实际控制。菲律宾方面目前尚未就中国周日的军事演习发表评论。中国举行这次演训的3天前，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阻止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第二托马斯浅滩是南中国海另一处争议岛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约185公里。菲律宾称其为阿云金礁，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驻有一支小规模部队。这艘二战时期的老旧军舰由菲律宾1999年故意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强化其主权主张。菲律宾船只定期向舰上驻军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并轮换人员。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两国已同意降低对各自出口到对方的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 这些商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海鲜。

0: 以及中国的家用电器和玩具等。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天晚间，中国商务部在北京时间星期一上午各自发布声明说，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安排，双方同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产品的关税。中国的声明还说，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格里尔表示，从农产品到医疗器械，特朗普总统正在为大约30%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打开更好的市场准入，同时让消费者受益，获得从中国进口的家居用品、玩具和其他美国通常不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美国贸易委员会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时成立的，旨在管理两国之间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这次的相互降低价值共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则是两位领导人上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的主要成果之一。格里尔的声明附录了两份白宫公布的清单，一份是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清单，一份是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清单。中国进口的美国农产品清单中包括玉米、小麦、高粱、肉类、乳制品、植物油和植物粕。另外，北京方面还将考虑降低对美国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的关税。华盛顿进口的中国产品清单则列出了协议中包含的77类中国商品，包括咖啡机、面包机等在内的中国小型家电、餐具、毛毯和床单等商品的对等关税削减措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国务院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政府既没有向中国提出军售建议，也没有相关计划。此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披露，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曾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来听报道。
1: 庞德伟星期天，也就是9月27号，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中接受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采访时说，特朗普曾向习近平解释，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售武器。庞德伟说，特朗普总统一直说，嘿，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出售武器。他实际上有一次还问习近平主席，他是否也想买一些。庞德伟没有说明这段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习近平如何回应，也没有解释特朗普的问话是正式提议、谈判策略，还是谈话中的即兴表述。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天晚间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美国之音也就此向白宫寻求进一步的说明，包括特朗普的言论是否代表正式的提议。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也分别援引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没有向北京出售武器的计划。纽约时报说，白宫通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无意向中国出售武器。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资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说这些男子企图对格洛斯特郡郊外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英国当局目前准许这5名男子交保候传，调查仍在继续。来听报道。 伦敦警方星期日接报称，有三辆可疑车辆似乎正前往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这处基地由美国空军使用，用于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伊朗否认与这起疑似袭击有任何关联，但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基地都是合法的攻击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赞扬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
2: 在英国的这次逮捕行动非常出色，我们与英国方面合作，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方面合作非常顺利，可能是苏格兰场，我不知道。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我们已经监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把他们抓住了。
0: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3: 我确实想说，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将始终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0: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警方说这些男子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均在20多岁，他们因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动而被捕。这处基地对美国空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拥有长跑道，可以供 B-1 和 B-52 重型轰炸机使用。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今年与伊朗的冲突期间，美国都曾从这处基地发动攻击。今年2月，英国最初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使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攻击伊朗目标的要求，但时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几天后改变立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7%，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92%。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各界都在关注会谈是否达成任何具体结果。就在习近平9月25日结束对美国的访问，搭机离开美国之后，美中双方在同一时间，也就是美国的星期五深夜、北京的星期六下午，分别对外发表声明，较为详细地列举了特席峰会达成的具体共识与成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虽然双方发表声明的内容差不多，有些内容在文字上相似，但排列顺序不一样，凸显美中双方各自强调的重点和方向。白宫声明首先强调的是，中方同意将一类致命药物阿片吗啡类物质列入管制名单。白宫的声明说，美国也注意到中国对两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实施了新的出口管制，同时强烈敦促将这些及其他物质与化学品永久列入管制名单，以协助遏制非法潜艇流向北美，落入危险的毒品恐怖分子手中。许多毒贩利用中国出口的芬太尼潜艇或前潜艇制成毒品，然后走私贩运进美国，对美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打击毒品制造和走私，敦促中国政府严禁化学潜艇和前潜艇出口，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白宫列出的峰会第二个成就是特朗普总统敦促习近平主席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由于美伊冲突持续， 伊朗阻挠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的通航，加上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区，阻止中东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出口原油。特朗普把敦促中国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列为与中方达成的第二项成果。美国民众特别喜爱大熊猫，因此白宫把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的即将到来，列为峰会的第三项成果。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则列出峰会的八大成果。首先提出的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习近平政府而言，美中关系起伏不定和争议不断，给陷入低谷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经关系造成许多困难。因此，稳定美中关系不仅是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最高目标，也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时中方力促的一项提议。中国列举的第二成果是双方同意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而且两国元首都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这一段文字同样出现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让分析人士感到意外的是，北京外交部列出的第三项成果，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与伊朗关系良好，北京虽然否认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中国公司仍在向伊朗提供民用无人机的零部件以及其他可以投入战场的装备零件。此次美中峰会，中国不但同意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立场，还将其列为峰会的第三大成果，被认为是一大突破。此外，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不满，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将伊朗问题列为峰会的前三大成果，也可能有安抚国会不满人士之意。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六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贴文说，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再次印证了他对伊朗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国列出的第四大成果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白宫也在其声明中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只不过美方将这一条排列在靠近末尾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9月26日拒绝了伊朗前一天提出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特朗普总统说，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们想开放海峡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下风，现在大量的石油正源源不断地流出，他们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西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向记者表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豁免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愿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其核计划的谈判。阿拉格西说，一旦美国接受该计划，七天的时间表便会启动。根据阿拉格西的说法，开始需要大约四到五天的时间做准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第六天开放。然后在第七天，伊朗将就其核计划问题启动与美国的谈判，直至达成最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航经此处。中东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也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对外出口和运输原油。伊朗封锁海峡，扰乱全球油气运输和供应， 对许多国家的生产和经济以及人民生活都带来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封锁海峡也成为伊朗对美国施压的重要筹码。不过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对伊朗港口实施全面封锁，让伊朗能源无法出口，从而导致伊朗

收入暴跌，对德黑兰政权造成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阿拉格西谈及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通过卡塔尔正式转交给美国的。这项提议与6月份美伊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高度相似。

0: 和运输。中国被视为一个支持伊朗的大国。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时，特别讨论了伊朗问题。在白宫和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分别发表的声明中，双方十分罕见地使用几乎相同的措辞谈及在伊朗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白宫的声明也表达了同一立场。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这次的会议富有成效。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备受瞩目的三天访美行程，在美国国会引发两党议员不同反应。多位议员特别表达了对中国和伊朗关系的密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高规格礼遇接待，参议院民主党议员以及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的安排表示担忧。此前有消息披露，这个月早些时候，伊朗曾利用中国提供的卫星图像锁定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行政部门官员9月24号在国会山向参议员们进行了一场闭门的国家安全简报会。会后，多位议员对记者表示，中国与伊朗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引发了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担心，在美中举行高层外交接触之际，北京和德黑兰不断发展的军事合作可能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人员以及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影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星期四在国会山对记者表示，美中领导人峰会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国家安全。杨参议员说，我认为总统应该明确表示，我们知道中国正在与伊朗政权合作，而且我们已经准备好采取某种行动。他还应该明确说明，或者至少暗示，如果中方继续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合作，这是一个恐怖主义政权，最终可能导致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丧生，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表示，特朗普总统总是自欺欺人的以为，只要讨好专制统治者，他就能如愿以偿。事实完全并不是这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对记者说，他认为尽管对话很重要，但美国不能轻信中国。科宁说，归根结底，中国不守信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兑现承诺。我认为对话依然很重要，因为这里或许存在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珍妮·沙欣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就此次美中领导人峰会发表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议员们在声明中说，与中国开展外交对于防止冲突、维护美国利益仍然至关重要，但最终必须为辛勤工作的美国民众带来实际成果。特朗普总统今天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在伊朗问题上，议员们说，北京利用这场冲突以折扣价格购买伊朗石油，而美国的军火和战备储备却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总统未能追究习近平的责任，要求其对中国企业向伊朗提供支持，进而助长针对美国军人的袭击负责。这表明特朗普总统在保护美国军人方面严重失职。作为此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参观了收藏美国立国文献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在国家档案馆被记者问到时说，他与习近平讨论了伊朗问题，但没有进一步说明会谈细节。此前一天，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领导人峰会，并在当天晚上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出席晚宴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他在白宫度过了一个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乌克兰官员9月28日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中国军方9月27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此前，伊朗在上星期提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核谈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作为回应，美国军方星期一9月28日反驳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海峡的声称，并断言伊朗已不再拥有海军，石油出口正在通过这一交通要道。在谈判陷入僵局的几个星期后，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接受媒体 Axios 电话采访时说，美国谈判代表将与伊朗代表进行接触。据 Axios 报道，特朗普说，我预计这个星期将与伊朗进行更多会谈。美国和伊朗官员上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间接会谈。特朗普上星期说，美国和伊朗官员之间的会谈富有成效。伊朗外交官上星期提议停火7天，并说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某些要求，伊朗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媒体节目说，如果美国采取某些措施，我们准备开放海峡。他说，伊朗的要求包括结束冲突、解冻资产以及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特朗普总统周末说，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他说，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不接受这个具体提议，并强调大量石油正在运出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说，伊朗军方声称德黑兰控制着这条海峡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央司令部在 X 上的贴文中说，伊朗没有海军，因为美军将其击沉了。伊朗也无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几个月里，已经有几千艘船只自由通过，以及超过10亿桶石油的由此运出，就是证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代表人物和幕后推手。他预测伊朗经济面临更多挑战，并将此归功于美国军队的海上封锁。他对福克斯新闻说，他们可能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就没有任何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了，他们将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然后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感受到了压力，所以才想达成协议。贝森特估计，目前每天从海峡运出的石油平均在1500万桶到2200万桶之间。他说，冲突前大约是2000万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官员星期一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目标包括公寓楼、办公室、数据中心以及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一栋大楼。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电报平台上说，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座国家科学院大楼，造成一名妇女死亡，4人受伤。他说，3名伤者都已经被送往医院，搜救行动

0: 再继续。当地政府说，一架无人机在工作时间袭击了第聂伯罗市中心的一栋办公楼，造成三人死亡，至少十二人受伤。官员们说，基辅地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八人受伤。上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了开启谈判以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但袭击事件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俄军袭击了基辅的两个数据中心和首都的加油站，并袭击了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的一处配送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防空部队夜间击落了254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乌克兰正在承担其自身袭击的后果。佩斯科夫对记者说，乌克兰将为近几个月来的行动付出代价。乌克兰第三军团星期一说，在代号为维尔瓦蒂的行动的攻势中，该军在乌东的顿涅茨克地区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土地，行动开始以来收复面积因此已达176平方公里。俄罗斯官员尚未立即置评。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占领了顿涅茨克州的新沃加内村和苏梅州的乌拉诺夫村，这两个声称均无法得到独立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击中了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两家国防工厂以及克拉斯诺达尔的石油设备。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中国军方星期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在此前发生的另一起海上对峙中，中国舰船阻止菲律宾向仁爱礁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美国谴责北京采取危险且不负责任的阻挡行动，重申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敦促中国停止使用威胁航行自由和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升级手段。来听报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微信平台上发布声明说，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和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并称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但没有具体点名有关国家。中国海警发言人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星期日也在相关海域开展了包括登临检查、侵权阻断和强制脱离等科目的演练。黄岩岛是中国对这一岛礁的称呼，菲律宾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中非两国都声称对这一岛礁拥有主权。斯卡伯勒浅滩位于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但自2012年的海上对峙以来，中国一直对该岛礁实施实际控制。菲律宾方面目前尚未就中国周日的军事演习发表评论。中国举行这次演训的三天前，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阻止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第二托马斯浅滩是南中国海另一处争议岛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约185公里。菲律宾称其为阿云金礁，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驻有一支小规模部队。这艘二战时期的老旧军舰由菲律宾1999年故意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强化其主权主张。菲律宾船只定期向舰上驻军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并轮换人员。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两国已同意降低对各自出口到对方的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这些商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海鲜，以及中国的家用电器和玩具等。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天晚间，中国商务部在北京时间星期一上午各自发布声明说，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安排，双方同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产品的关税。中国的声明还说，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格里尔表示，从农产品到医疗器械，特朗普总统正在为大约30%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打开更好的市场准入。

0: 同时让消费者受益，获得从中国进口的家居用品、玩具和其他美国通常不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美国贸易委员会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时成立的，旨在管理两国之间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这次的相互降低价值共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则是两位领导人上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的主要成果之一。格里尔的声明附录了两份白宫公布的清单，一份是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清单，一份是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清单。中国进口的美国农产品清单中包括玉米、小麦、高粱、肉类、乳制品、植物油和植物粕。另外，北京方面还将考虑降低对美国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的关税。华盛顿进口的中国产品清单则列出了协议中包含的77类中国商品，包括咖啡机、面包机等在内的中国小型家电、餐具、毛毯和床单等商品的对等关税削减措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国务院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政府既没有向中国提出军售建议，也没有相关计划。此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披露，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曾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来听报道。
1: 庞德伟星期天，也就是9月27号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中接受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采访时说，特朗普曾向习近平解释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售武器。庞德伟说，特朗普总统一直说，嘿，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出售武器。他实际上有一次还问习近平主席他是否也想买一些。庞德伟没有说明这段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习近平如何回应，也没有解释特朗普的问话是正式提议、谈判策略，还是谈话中的即兴表述。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天晚间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美国之音也就此向白宫寻求进一步的说明，包括特朗普的言论是否代表正式的提议。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也分别援引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没有向北京出售武器的计划。纽约时报说，白宫通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无意向中国出售武器。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资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说这些男子企图对格洛斯特郡郊外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英国当局目前准许这5名男子交保候传，调查仍在继续。来听报道。
2: 伦敦警方星期日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似乎正前往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这处基地由美国空军使用，用于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伊朗否认与这起疑似袭击有任何关联，但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基地都是合法的攻击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赞扬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
3: 在英国的这次逮捕行动非常出色，我们与英国方面合作，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方面合作非常顺利，可能是苏格兰场，我不知道。

0: 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我们已经监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把他们抓住了。
1: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2: 我确实想说，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将始终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1: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警方说这些男子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均在20多岁，他们因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动而被捕。这处基地对美国空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拥有长跑道，可以供 B-1 和 B-52 重型轰炸机使用。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今年与伊朗的冲突期间，美国都曾从这处基地发动攻击。今年2月，英国最初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使用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攻击伊朗目标的要求，但时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几天后改变立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7%，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92%。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各界都在关注会谈是否达成任何具体结果。就在习近平9月25日结束对美国的访问，搭机离开美国之后，美中双方在同一时间，也就是美国的星期五深夜、北京的星期六下午，分别对外发表声明，较为详细地列举了特席峰会达成的具体共识与成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虽然双方发表声明的内容差不多，有些内容在文字上相似，但排列顺序不一样，凸显美中双方各自强调的重点和方向。白宫声明首先强调的是，中方同意将一类致命药物阿片吗啡类物质列入管制名单。白宫的声明说，美国也注意到中国对两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实施了新的出口管制，同时强烈敦促将这些及其他物质与化学品永久列入管制名单，以协助遏制非法潜艇流向北美，落入危险的毒品恐怖分子手中。许多毒贩利用中国出口的芬太尼潜艇或前潜艇制成毒品，然后走私贩运进美国，对美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打击毒品制造和走私，敦促中国政府严禁化学潜艇和前潜艇出口，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白宫列出的峰会第二个成就是特朗普总统敦促习近平主席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由于美伊冲突持续，伊朗阻挠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航道的通航，加上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区，阻止中东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出口原油，特朗普把敦促中国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列为与中方达成的第二项成果。美国民众特别喜爱大熊猫，因此白宫把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的即将到来列为峰会的第三项成果。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则列出峰会的八大成果。首先提出的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习近平政府而言，美中关系

0: 浮不定和争议不断，给陷入低谷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经关系造成许多困难。因此，稳定美中关系不仅是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最高目标，也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时中方力促的一项提议。中国列举的第二成果是双方同意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而且两国元首都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这一段文字同样出现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让分析人士感到意外的是，北京外交部列出的第三项成果，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与伊朗关系良好，北京虽然否认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中国公司仍在向伊朗提供民用无人机的零部件以及其他可以投入战场的装备零件。此次美中峰会，中国不但同意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立场，还将其列为峰会的第三大成果，被认为是一大突破。此外，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不满，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将伊朗问题列为峰会的前三大成果，也可能有安抚国会不满人士之意。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六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贴文说，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再次印证了他对伊朗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国列出的第四大成果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白宫也在其声明中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只不过美方将这一条排列在靠近末尾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9月26日拒绝了伊朗前一天提出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说，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们想开放海峡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下风，现在大量的石油正源源不断地流出，他们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西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向记者表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豁免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愿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其核计划的谈判。阿拉格西说，一旦美国接受该计划，七天的时间表便会启动。根据阿拉格西的说法，开始需要大约4到5天的时间做准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第六天开放。然后在第七天，伊朗将就其核计划问题启动与美国的谈判，直至达成最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大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航经此处。中东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也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对外出口和运输原油。伊朗封锁海峡，扰乱全球油气运输和供应，对许多国家的生产和经济以及人民生活都带来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封锁海峡也成为伊朗对美国施压的重要筹码。不过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对伊朗港口实施全面封锁，让伊朗能源无法出口，从而导致伊朗收入暴跌，对德黑兰政权造成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阿拉格西谈及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通过卡塔尔正式转交给美国的。这项提议与6月份美伊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高度相似，只是时间表更为紧凑。原先的临时协议包含了一个为期60天的过渡期，而这次的提议只需要7天就可以看到海峡重新开放。尽管伊朗声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其实美军一直协助相关国家的邮轮安全穿越这条国际航道。特朗普和美方其他官员表示，已经有大量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和

0: 运输。中国被视为一个支持伊朗的大国。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时，特别讨论了伊朗问题。在白宫和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分别发表的声明中，双方十分罕见地使用几乎相同的措辞谈及在伊朗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白宫的声明也表达了同一立场。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这次的会议富有成效。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备受瞩目的三天访美行程，在美国国会引发两党议员不同反应。多位议员特别表达了对中国和伊朗关系的密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高规格礼遇接待，参议院民主党议员以及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的安排表示担忧。此前有消息披露，这个月早些时候，伊朗曾利用中国提供的卫星图像锁定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行政部门官员9月24号在国会山向参议员们进行了一场闭门的国家安全简报会。会后，多位议员对记者表示，中国与伊朗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引发了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担心，在美中举行高层外交接触之际，北京和德黑兰不断发展的军事合作可能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人员以及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影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星期四在国会山对记者表示，美中领导人峰会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国家安全。杨参议员说，我认为总统应该明确表示，我们知道中国正在与伊朗政权合作，而且我们已经准备好采取某种行动。他还应该明确说明，或者至少暗示，如果中方继续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合作，这是一个恐怖主义政权，最终可能导致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丧生，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表示，特朗普总统总是自欺欺人地以为，只要讨好专制统治者，他就能如愿以偿，事实完全并不是这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对记者说，他认为尽管对话很重要，但美国不能轻信中国。科宁说，归根结底，中国不守信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兑现承诺。我认为对话依然很重要，因为这里或许存在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珍妮·沙欣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就此次美中领导人峰会发表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议员们在声明中说，与中国开展外交对于防止冲突、维护美国利益仍然至关重要，但最终必须为辛勤工作的美国民众带来实际成果。特朗普总统今天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在伊朗问题上，议员们说，北京利用这场冲突以折扣价格购买伊朗石油，而美国的军火和战备储备却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总统未能追究习近平的责任，要求其对中国企业向伊朗提供支持，进而助长针对美国军人的袭击负责。这表明特朗普总统在保护美国军人方面严重失职。作为此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参观了收藏美国立国文献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在国家档案馆被记者问到时说，他与习近平讨论了伊朗问题，但没有进一步说明会谈细节。此前一天，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领导人峰会，并在当天晚上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出席晚宴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他在白宫度过了一个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乌克兰官员9月28日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中国军方9月27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此前，伊朗在上星期提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核谈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作为回应，美国军方星期一9月28日反驳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海峡的声称，并断言伊朗已不再拥有海军，石油出口正在通过这一交通要道。在谈判陷入僵局的几个星期后，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接受媒体 Axios 电话采访时说，美国谈判代表将与伊朗代表进行接触。据 Axios 报道，特朗普说，我预计这个星期将与伊朗进行更多会谈。美国和伊朗官员上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间接会谈。特朗普上星期说，美国和伊朗官员之间的会谈富有成效。伊朗外交官上星期提议停火七天，并说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某些要求，伊朗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媒体节目说，如果美国采取某些措施，我们准备开放海峡。他说，伊朗的要求包括结束冲突、解冻资产以及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特朗普总统周末说，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他说，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不接受这个具体提议，并强调大量石油正在运出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说，伊朗军方声称德黑兰控制着这条海峡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央司令部在 X 上的贴文中说，伊朗没有海军，因为美军将其击沉了。伊朗也无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几个月里，已经有几千艘船只自由通过，以及超过10亿桶石油的由此运出，就是证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代表人物和幕后推手。他预测伊朗经济面临更多挑战，并将此归功于美国军队的海上封锁。他对福克斯新闻说，他们可能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就没有任何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了。他们将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然后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感受到了压力，所以才想达成协议。贝森特估计，目前每天从海峡运出的石油平均在1500万桶到2200万桶之间。他说，冲突前大约是2000万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官员星期一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目标包括公寓楼、办公室、数据中心以及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一栋大楼。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电报平台上说，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座国家科学院大楼，造成一名妇女死亡，4人受伤。他说，3名伤者都已经被送往医院，搜救行动。

0: 再继续。当地政府说，一架无人机在工作时间袭击了第聂伯罗市中心的一栋办公楼，造成三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官员们说，基辅地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八人受伤。上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了开启谈判以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但袭击事件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俄军袭击了基辅的两个数据中心和首都的加油站，并袭击了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的一处配送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防空部队夜间击落了254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乌克兰正在承担其自身袭击的后果。佩斯科夫对记者说，乌克兰将为近几个月来的行动付出代价。乌克兰第三军团星期一说，在代号为维尔瓦蒂的行动的攻势中，该军在乌东的顿涅茨克地区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土地，行动开始以来收复面积因此已达176平方公里。俄罗斯官员尚未立即置评。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占领了顿涅茨克州的新沃加内村和苏梅州的乌拉诺夫村，这两个声称均无法得到独立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击中了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两家国防工厂以及克拉斯诺达尔的石油设备。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中国军方星期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在此前发生的另一起海上对峙中，中国舰船阻止菲律宾向仁爱礁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美国谴责北京采取危险且不负责任的阻挡行动，重申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敦促中国停止使用威胁航行自由和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升级手段。来听报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微信平台上发布声明说，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和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并称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但没有具体点名有关国家。中国海警发言人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星期日也在相关海域开展了包括登临检查、侵权阻断和强制脱离等科目的演练。黄岩岛是中国对这一岛礁的称呼，菲律宾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中非两国都声称对这一岛礁拥有主权。斯卡伯勒浅滩位于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但自2012年的海上对峙以来，中国一直对该岛礁实施实际控制。菲律宾方面目前尚未就中国周日的军事演习发表评论。中国举行这次演训的三天前，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阻止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第二托马斯浅滩是南中国海另一处争议岛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约185公里。菲律宾称其为阿云金礁，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驻有一支小规模部队。这艘二战时期的老旧军舰由菲律宾1999年故意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强化其主权主张。菲律宾船只定期向舰上驻军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并轮换人员。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两国已同意降低对各自出口到对方的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这些商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海鲜，以及中国的家用电器和玩具等。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天晚间，中国商务部在北京时间星期一上午各自发布声明说，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安排，双方同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产品的关税。中国的声明还说，其中各自约 90% 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格里尔表示，从农产品到医疗器械， 特朗普总统正在为大约30%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打开更好的市场准入，同时让消费者受益，获得从中国进口的家居用品、玩具和其他美国通常不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美国贸易委员会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时成立的，旨在管理两国之间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这次的相互降低价值共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则是两位领导人上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的主要成果之一。格里尔的声明附录了两份白宫公布的清单，一份是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清单，一份是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清单。中国进口的美国农产品清单中包括玉米、小麦、高粱、肉类、乳制品、植物油和植物粕。另外，北京方面还将考虑降低对美国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的关税。华盛顿进口的中国产品清单则列出了协议中包含的77类中国商品，包括咖啡机、面包机等在内的中国小型家电、餐具、毛毯和床单等商品的对等关税削减措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国务院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政府既没有向中国提出军售建议，也没有相关计划。此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披露，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曾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来听报道。
2: 庞德伟星期天，也就是9月27号，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中接受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采访时说，特朗普曾向习近平解释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售武器。庞德伟说，特朗普总统一直说，嘿，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出售武器。他实际上有一次还问习近平主席他是否也想买一些。庞德伟没有说明这段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习近平如何回应，也没有解释特朗普的问话是正式提议、谈判策略，还是谈话中的即兴表述。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天晚间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美国之音也就此向白宫寻求进一步的说明，包括特朗普的言论是否代表正式的提议。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也分别援引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没有向北京出售武器的计划。纽约时报说，白宫通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无意向中国出售武器。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资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说这些男子企图对格洛斯特郡郊外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英国当局目前准许这5名男子交保候传，调查仍在继续。来听报道。
3: 伦敦警方星期日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似乎正前往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这处基地由美国空军使用，用于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伊朗否认与这起疑似袭击有任何关联，但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基地都是合法的攻击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赞扬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
4: 在英国的这次逮捕行动非常出色，我们与英国方面合作，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调查。 他们企图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方面合作非常顺利，可能是苏格兰厂，我不知道。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我们已经监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把他们抓住了。
3: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5: 我确实想说，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将始终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3: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警方说这些男子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均在20多岁，他们因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动而被捕。这处基地对美国空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拥有长跑道，可以供 B-1 和 B-52 重型轰炸机使用。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今年与伊朗的冲突期间，美国都曾从这处基地发动攻击。今年2月，英国最初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使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攻击伊朗目标的要求，但时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几天后改变立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7%，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7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92%。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各界都在关注会谈是否达成任何具体结果。就在习近平9月25日结束对美国的访问，搭机离开美国之后，美中双方在同一时间，也就是美国的星期五深夜、北京的星期六下午，分别对外发表声明，较为详细地列举了特席峰会达成的具体共识与成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虽然双方发表声明的内容差不多，有些内容在文字上相似，但排列顺序不一样，凸显美中双方各自强调的重点和方向。白宫声明首先强调的是，中方同意将一类致命药物阿片吗啡类物质列入管制名单。白宫的声明说，美国也注意到中国对两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实施了新的出口管制，同时强烈敦促将这些及其他物质与化学品永久列入管制名单，以协助遏制非法潜体流向北美，落入危险的毒品恐怖分子手中。许多毒贩利用中国出口的芬太尼潜体或前潜体制成毒品，然后走私贩运进美国，对美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打击毒品制造和走私，敦促中国政府严禁化学潜体和前潜体出口，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白宫列出的峰会第二个成就是特朗普总统敦促习近平主席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由于美伊冲突持续，伊朗阻挠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的通航，加上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区，阻止中东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出口原油。特朗普把敦促中国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列为与中方达成的第二项成果。美国民众特别喜爱大熊猫，因此白宫把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的即将到来列为峰会的第三项成果。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则列出峰会的八大成果。 首先提出的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习近平政府而言，美中关系起伏不定和争议不断，给陷入低谷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经关系造成许多困难。因此，稳定美中关系不仅是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最高目标，也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时中方力促的一项提议。中国列举的第二成果是双方同意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而且两国元首都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这一段文字同样出现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让分析人士感到意外的是，北京外交部列出的第三项成果，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与伊朗关系良好，北京虽然否认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中国公司仍在向伊朗提供民用无人机的零部件以及其他可以投入战场的装备零件。此次美中峰会，中国不但同意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立场，还将其列为峰会的第三大成果，被认为是一大突破。此外，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不满，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将伊朗问题列为峰会的前三大成果，也可能有安抚国会不满人士之意。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六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贴文说，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再次印证了他对伊朗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国列出的第四大成果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白宫也在其声明中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只不过美方将这一条排列在靠近末尾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9月26日拒绝了伊朗前一天提出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说，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们想开放海峡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下风，现在大量的石油正源源不断地流出，他们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西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向记者表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豁免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愿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其核计划的谈判。阿拉格西说，一旦美国接受该计划，七天的时间表便会启动。根据阿拉格西的说法，开始需要大约四到五天的时间做准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第六天开放。然后在第七天，伊朗将就其核计划问题启动与美国的谈判，直至达成最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航经此处。中东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也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对外出口和运输原油。伊朗封锁海峡，扰乱全球油气运输和供应，对许多国家的生产和经济以及人民生活都带来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封锁海峡也成为伊朗对美国施压的重要筹码。不过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对伊朗港口实施全面封锁，让伊朗能源无法出口，从而导致伊朗收入暴跌，对德黑兰政权造成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阿拉格西谈及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通过卡塔尔正式转交给美国的。这项提议与6月份美伊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高度相似，只是时间表更为紧凑。原先的临时协议包含了一个为期60天的过渡期，而这次的提议只需要7天就可以看到海峡重新开放。 尽管伊朗声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其实美军一直协助相关国家的邮轮安全穿越这条国际航道。特朗普和美方其他官员表示，已经有大量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

和运输。中国被视为一个支持伊朗的大国。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时，特别讨论了伊朗问题。在白宫和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分别发表的声明中，双方十分罕见。

0: 声明也表达了同一立场。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这次的会议富有成效。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备受瞩目的三天访美行程，在美国国会引发两党议员不同反应。多位议员特别表达了对中国和伊朗关系的密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高规格礼遇接待。参议院民主党议员以及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的安排表示担忧。此前有消息披露，这个月早些时候，伊朗曾利用中国提供的卫星图像锁定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行政部门官员9月24号在国会山向参议员们进行了一场闭门的国家安全简报会。会后，多位议员对记者表示，中国与伊朗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引发了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担心，在美中举行高层外交接触之际，北京和德黑兰不断发展的军事合作可能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人员以及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影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星期四在国会山对记者表示，美中领导人峰会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国家安全。杨参议员说，我认为总统应该明确表示，我们知道中国正在与伊朗政权合作，而且我们已经准备好采取某种行动。他还应该明确说明，或者至少暗示，如果中方继续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合作，这是一个恐怖主义政权，最终可能导致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丧生，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表示，特朗普总统总是自欺欺人的以为，只要讨好专制统治者，他就能如愿以偿。事实完全并不是这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对记者说，他认为尽管对话很重要，但美国不能轻信中国。科宁说，归根结底，中国不守信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兑现承诺。我认为对话依然很重要，因为这里或许存在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珍妮·沙欣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就此次美中领导人峰会发表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议员们在声明中说，与中国开展外交对于防止冲突、维护美国利益仍然至关重要，但最终必须为辛勤工作的美国民众带来实际成果。特朗普总统今天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在伊朗问题上，议员们说，北京利用这场冲突以折扣价格购买伊朗石油，而美国的军火和战备储备却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总统未能追究习近平的责任，要求其对中国企业向伊朗提供支持，进而助长针对美国军人的袭击负责。这表明特朗普总统在保护美国军人方面严重失职。作为此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参观了收藏美国立国文献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在国家档案馆被记者问到时说，他与习近平讨论了伊朗问题，但没有进一步说明会谈细节。此前一天，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领导人峰会，并在当天晚上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出席晚宴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他在白宫度过了一个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乌克兰官员9月28日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中国军方9月27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此前，伊朗在上星期提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核谈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作为回应，美国军方星期一9月28日反驳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海峡的声称，并断言伊朗已不再拥有海军，石油出口正在通过这一交通要道。在谈判陷入僵局的几个星期后，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接受媒体 Axios 电话采访时说，美国谈判代表将与伊朗代表进行接触。据 Axios 报道，特朗普说，我预计这个星期将与伊朗进行更多会谈。美国和伊朗官员上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间接会谈。特朗普上星期说，美国和伊朗官员之间的会谈富有成效。伊朗外交官上星期提议停火七天，并说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某些要求，伊朗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媒体节目说，如果美国采取某些措施，我们准备开放海峡。他说，伊朗的要求包括结束冲突、解冻资产以及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特朗普总统周末说，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他说，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不接受这个具体提议，并强调大量石油正在运出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说，伊朗军方声称德黑兰控制着这条海峡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央司令部在 X 上的贴文中说，伊朗没有海军，因为美军将其击沉了。伊朗也无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几个月里，已经有几千艘船只自由通过，以及超过10亿桶石油的由此运出，就是证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代表人物和幕后推手。他预测伊朗经济面临更多挑战，并将此归功于美国军队的海上封锁。他对福克斯新闻说，他们可能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就没有任何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了，他们将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然后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感受到了压力，所以才想达成协议。贝森特估计，目前每天从海峡运出的石油平均在1500万桶到2200万桶之间。他说，冲突前大约是2000万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官员星期一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目标包括公寓楼、办公室、数据中心以及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一栋大楼。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电报平台上说，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座国家科学院大楼，造成一名妇女死亡，4人受伤。他说，3名伤者都已经被送往医院，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当地政府说，一架无人机在工作时间袭击了第聂伯罗市中心的一栋办公楼，造成3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官员们说，基辅地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上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了开启谈判以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但袭击事件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俄军袭击了基辅的2个数据中心和首都的加油站， 并袭击了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的一处配送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防空部队夜间击落了254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乌克兰正在承担其自身袭击的后果。佩斯科夫对记者说，乌克兰将为近几个月来的行动付出代价。乌克兰第三军团星期一说，在代号为维尔瓦蒂的行动的攻势中，该军在乌东的顿涅茨克地区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土地，行动开始以来收复面积因此已达176平方公里。俄罗斯官员尚未立即置评。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占领了顿涅茨克州的新沃加内村和苏梅州的乌拉诺夫村，这两个声称均无法得到独立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击中了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两家国防工厂以及克拉斯诺达尔的石油设备。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中国军方星期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在此前发生的另一起海上对峙中，中国舰船阻止菲律宾向仁爱礁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美国谴责北京采取危险且不负责任的阻挡行动，重申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敦促中国停止使用威胁航行自由和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升级手段。来听报道。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微信平台上发布声明说，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和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并称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但没有具体点名有关国家。中国海警发言人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星期日也在相关海域开展了包括登临检查、侵权阻断和强制脱离等科目的演练。黄岩岛是中国对这一岛礁的称呼，菲律宾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中菲两国都声称对这一岛礁拥有主权。斯卡伯勒浅滩位于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但自2012年的海上对峙以来，中国一直对该岛礁实施实际控制。菲律宾方面目前尚未就中国周日的军事演习发表评论。中国举行这次演训的三天前，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阻止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第二托马斯浅滩是南中国海另一处争议岛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约185公里。菲律宾称其为阿云金礁，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驻有一支小规模部队。这艘二战时期的老旧军舰由菲律宾1999年故意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强化其主权主张。菲律宾船只定期向舰上驻军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并轮换人员。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两国已同意降低对各自出口到对方的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这些商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海鲜，以及中国的家用电器和玩具等。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天晚间，中国商务部在北京时间星期一上午各自发布声明说，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安排，双方同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产品的关税。中国的声明还说，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格里尔表示，从农产品到医疗器械，特朗普总统正在为大约30%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打开更好的市场准入，同时让消费者受益，获得从中国进口的家居用品、玩具和其他美国通常不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美国贸易委员会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峰会时成立的，旨在管理两国之间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这次的相互降低价值共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则是两位领导人上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的主要成果之一。 格里尔的声明附录了两份白宫公布的清单，一份是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清单，一份是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清单。中国进口的美国农产品清单中包括玉米、小麦、高粱、肉类、乳制品、植物油和植物粕。另外，北京方面还将考虑降低对美国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的关税。华盛顿进口的中国产品清单则列出了协议中包含的77类中国商品，包括咖啡机、面包机等在内的中国小型家电、餐具、毛毯和床单等商品的对等关税削减措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国务院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政府既没有向中国提出军售建议，也没有相关计划。此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披露，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曾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来听报道。
4: 庞德伟星期天，也就是9月27号，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中接受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采访时说，特朗普曾向习近平解释，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售武器。庞德伟说，特朗普总统一直说，嘿，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出售武器。他实际上有一次还问习近平主席，他是否也想买一些。庞德伟没有说明这段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习近平如何回应，也没有解释特朗普的问话是正式提议、谈判策略，还是谈话中的即兴表述。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天晚间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美国之音也就此向白宫寻求进一步的说明，包括特朗普的言论是否代表正式的提议。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也分别援引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没有向北京出售武器的计划。纽约时报说，白宫通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无意向中国出售武器。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资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说这些男子企图对格洛斯特郡郊外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英国当局目前准许这5名男子交保候传，调查仍在继续。来听报道。
5: 伦敦警方星期日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似乎正前往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这处基地由美国空军使用，用于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伊朗否认与这起疑似袭击有任何关联，但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基地都是合法的攻击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赞扬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
6: 在英国的这次逮捕行动非常出色，我们与英国方面合作，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方面合作非常顺利，可能是苏格兰场，我不知道。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我们已经监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把他们抓住了。
5: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I do want to say，
7: 我确实想说，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将始终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5: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警方说这些男子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 年龄均在20多岁，他们因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动而被捕。这处基地对美国空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拥有长跑道，可以供 B-1 和 B-52 重型轰炸机使用。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今年与伊朗的冲突期间，美国都曾从这处基地发动攻击。今年2月，英国最初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使用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攻击伊朗目标的要求，但时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几天后改变立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7%，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92%。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各界都在关注会谈是否达成任何具体结果。就在习近平9月25日结束对美国的访问，搭机离开美国之后，美中双方在同一时间，也就是美国的星期五深夜、北京的星期六下午，分别对外发表声明，较为详细地列举了特席峰会达成的具体共识与成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虽然双方发表声明的内容差不多，有些内容在文字上相似，但排列顺序不一样，凸显美中双方各自强调的重点和方向。白宫声明首先强调的是，中方同意将一类致命药物阿片吗啡类物质列入管制名单。白宫的声明说，美国也注意到中国对两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实施了新的出口管制，同时强烈敦促将这些及其他物质与化学品永久列入管制名单，以协助遏制非法潜艇流向北美，落入危险的毒品恐怖分子手中。许多毒贩利用中国出口的芬太尼潜艇或前潜艇制成毒品，然后走私贩运进美国，对美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打击毒品制造和走私，敦促中国政府严禁化学潜艇和前潜艇出口，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白宫列出的峰会第二个成就是特朗普总统敦促习近平主席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由于美伊冲突持续，伊朗阻挠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的通航，加上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区，阻止中东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出口原油，特朗普把敦促中国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列为与中方达成的第二项成果。美国民众特别喜爱大熊猫，因此白宫把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的即将到来列为峰会的第三项成果。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则列出峰会的八大成果。首先提出的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习近平政府而言，美中关系起伏不定和争议不断，给陷入低谷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经关系造成许多困难。因此，稳定美中关系不仅是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最高目标，也是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时中方力促的一项提议。 中国列举的第二成果是双方同意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而且两国元首都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这一段文字同样出现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让分析人士感到意外的是，北京外交部列出的第三项成果，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与伊朗关系良好，北京虽然否认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中国公司仍在向伊朗提供民用无人机的零部件以及其他可以投入战场的装备零件。此次美中峰会，中国不但同意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立场，还将其列为峰会的第三大成果，被认为是一大突破。此外，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不满，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将伊朗问题列为峰会的前三大成果，也可能有安抚国会不满人士之意。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六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贴文说，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再次印证了他对伊朗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国列出的第四大成果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白宫也在其声明中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只不过美方将这一条排列在靠近末尾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9月26日拒绝了伊朗前一天提出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说，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们想开放海峡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下风，现在大量的石油正源源不断地流出，他们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西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向记者表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豁免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愿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其核计划的谈判。阿拉格西说，一旦美国接受该计划，七天的时间表便会启动。根据阿拉格西的说法，开始需要大约四到五天的时间做准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第六天开放。然后在第七天，伊朗将就其核计划问题启动与美国的谈判，直至达成最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航经此处。中东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也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对外出口和运输原油。伊朗封锁海峡，扰乱全球油气运输和供应，对许多国家的生产和经济以及人民生活都带来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封锁海峡也成为伊朗对美国施压的重要筹码。不过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对伊朗港口实施全面封锁，让伊朗能源无法出口，从而导致伊朗收入暴跌，对德黑兰政权造成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阿拉格西谈及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通过卡塔尔正式转交给美国的。这项提议与6月份美伊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高度相似，只是时间表更为紧凑。原先的临时协议包含了一个为期60天的过渡期，而这次的提议只需要7天就可以看到海峡重新开放。尽管伊朗声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其实美军一直协助相关国家的邮轮安全穿越这条国际航道。特朗普和美方其他官员表示，已经有大量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和运输。中国被视为一个支持伊朗的大国。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时，特别讨论了伊朗问题。在白宫和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分别发表的声明中，双方十分罕见地使用几乎相同的措辞，谈及在伊朗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白宫的声明也表达了同一立场。
0: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这次的会议富有成效。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备受瞩目的三天访美行程，在美国国会引发两党议员不同反应。多位议员特别表达了对中国和伊朗关系的密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高规格礼遇接待。参议院民主党议员以及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的安排表示担忧。此前有消息披露，这个月早些时候，伊朗曾利用中国提供的卫星图像锁定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行政部门官员9月24号在国会山向参议员们进行了一场闭门的国家安全简报会。会后，多位议员对记者表示，中国与伊朗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引发了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担心，在美中举行高层外交接触之际，北京和德黑兰不断发展的军事合作可能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人员以及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影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星期四在国会山对记者表示，美中领导人峰会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国家安全。杨参议员说，我认为总统应该明确表示，我们知道中国正在与伊朗政权合作，而且我们已经准备好采取某种行动。他还应该明确说明，或者至少暗示，如果中方继续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合作，这是一个恐怖主义政权，最终可能导致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丧生，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表示，特朗普总统总是自欺欺人的以为，只要讨好专制统治者，他就能如愿以偿，事实完全并不是这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对记者说，他认为尽管对话很重要，但美国不能轻信中国。科宁说，归根结底，中国不守信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兑现承诺。我认为对话依然很重要，因为这里或许存在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珍妮·沙欣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就此次美中领导人峰会发表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议员们在声明中说，与中国开展外交对于防止冲突、维护美国利益仍然至关重要，但最终必须为辛勤工作的美国民众带来实际成果。特朗普总统今天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在伊朗问题上，议员们说，北京利用这场冲突以折扣价格购买伊朗石油，而美国的军火和战备储备却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总统未能追究习近平的责任，要求其对中国企业向伊朗提供支持，进而助长针对美国军人的袭击负责。这表明特朗普总统在保护美国军人方面严重失职。作为此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参观了收藏美国立国文献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在国家档案馆被记者问到时说，他与习近平讨论了伊朗问题，但没有进一步说明会谈细节。此前一天，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领导人峰会，并在当天晚上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出席晚宴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他在白宫度过了一个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3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宴请马斯克、黄仁勋等多位科技大佬，表明不希望和中国在超级智能领域合作。美国对台湾出售的 F-16V 先进战机迟未交付，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强调，特朗普对台军售远超历届总统。新版美国护照亮相，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亲自展示可振翅飞翔的白头鹰设计，以视觉方式呈现美国故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和多位超级智能界的高管，包括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还有英伟达 NVIDIA 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共进午餐，并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 America.gov 超级智能政府服务平台。特朗普总统同时表明，美国不会和中国在超级智能领域合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成立 America.gov 超级智能政府服务平台。这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政府机构在90天内将面向公众的服务整合到这一平台。
2: 有了 America.gov， 联邦政府不再阻碍你，而是只是为你服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我们正在简化政府服务，让它更具吸引力。

0: 平台目前已经启用，美国民众可以在搜索栏提出问题，超级智能将搜索数千个联邦政府数据库，为用户提供相关信息。从2027年开始，平台将提供更多实际政府服务，例如协助民众办理更改姓名等业务，简化过去可能需要数周才能完成的流程。特朗普还谈到美中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竞争，他表示美国目前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没有必要与中国分享更多技术。
1: 习主席当时也在这里，我们谈了这件事，不过谈的不多，因为我不想做什么。我们处于领先地位，那我为什么要做什么呢？很多人说我们应该和中国一起做，但那样他们就立即接触到一些我们知道而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当然我们确实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合作，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
0: 特朗普还谈到超级智能的概念，表示这将代表人工智能发展的下一阶段，并称美国将正式使用超级智能这个名称。
1: 政府这种创新只是让我们一窥超级智能，也就是 SI 所能实现的可能性，而这也是美国的正式名称。我将签署一项非常有力的行政令，我和习近平主席谈过，他很喜欢这个概念。
0: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后，在白宫与多名超级智能业界高管共进午餐，与会者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亚马逊创办人杰夫·贝索斯等等。特朗普说会面非常顺利，非常有成效。他说这些公司将特别就数据中心与当地社区合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星期四在 X 平台上发文重申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支持台湾关系法、三项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次听见特朗普总统的相关表述，而特朗普总统的对台军售和自从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比较起来，已经超过了50%。庞德伟大使说，他不接受那些认为特朗普总统没有为台湾做到我们应该做的一切的说法。而针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具体金额，美国之音也特别制作了一张图表，比较美国历届政府对台军售的金额。这份图表是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 的统计，截至2025年12月17号为止，美国各界政府任期内向国会通报的对台军售金额分别为：克林顿政府87.02亿美元，小布什政府156.14亿美元，奥巴马政府139.62亿美元，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是182.78亿美元，拜登政府是83.77亿美元，而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是114.36亿美元。此外，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还有一笔大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尚未完成正式的国会通报，如将这笔金额也计入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已经通报及待通报的金额，合计约为254.4亿美元。而针对有关外界注意到原本预计在美中元首峰会之前就应该要抵达台湾空军基地的美国对台湾出售的66架 F-16V 先进战机，至今迟迟尚未交付，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二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顾立雄在台湾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台湾仍在继续和美方接洽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军购案，而台湾购买的 F-16V 战机也已经进入生产阶段，随时可以交付。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1: 这批待美国批准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装备，主要集中在先进的防空系统，包含爱国者三增程型拦截弹、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 NASAMS 及防空拦截导弹，以及集成战场指挥系统 IBCS。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29日表示，目前这笔军售项目持续在跟美方洽谈当中。
3: 在川崎会之后，我迎接过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直接的沟通这个改变。
1: 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陈宜军

0: 29日也在记者会上援引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近期受访时的话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会改变。
1: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啊，他在访谈之中有重申一个部分，美方基于台湾关系法跟对台的六项保证的坚定承诺，那同时他也说明美国对台政策不会改变。那这是川普政府上任以来已经多次重申的美国长期且一贯的对台政策跟态度。
0: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马准威表示，鉴于华盛顿和北京寻求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另外两次峰会前维持稳定关系，台湾议题可能会暂时搁置。
2: 在今年以内，就是因为两边的就是美中之间的峰会还有两场，所以我觉得双方都不太想破局，所以台湾议题会被暂时搁置，特别是对台军售的部分。那如果从建制派现在对于这个第一岛链的安全的重视程度，在国家去年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其实提出来第一岛链对美国非常重要，台湾又是枢纽，所以以这个建制派所拟出来的美国官方政策，我觉得对台军售仍然是未来一个必然的方向。
0: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还表示，台湾订购的66架 F-16CD Block 70、72批次的战斗机已经进入生产阶段，随时可以交付。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3: 来看国会消息，四名来自共和和民主两党的美国参议员推出了一项法案，要求禁止中国制造的光收发器进入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安全系统。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请你介绍一下这项法案的重点是什么？还有这个光收发器对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数据中心，还有超级智能，也就是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有什么重要性呢？湘云。
4: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当天，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约翰·科宁以及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鲁本·加勒戈、约翰·费特曼推出了这项法案。法案针对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国家安全系统使用的特定光收发器。光收发器负责光信号和电信号之间的转换，是数据中心、光纤通信以及人工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议员指出，一些先进光收发器包含可以重新编程的固件，将这类设备用于处理美国敏感信息的系统，可能会带来供应链和网络安全风险。
3: 好的，这个看起来光收发器对于这个超级智能的基础设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项法案具体点名了哪些中国的企业呢？湘云。
4: 这项法案点名了两家中国光收发器制造商，分别是中继旭创和新易盛。这项法案涉及的不只是这两家公司本身，还包括他们的子公司以及关联公司，以及使用相关企业固件、软件或者组件的受管制光收发器。同时，法案也允许美国政府未来将其他被认定为与外国对手有关联的企业纳入管制的范围。
3: 那么，湘云，如果这项法案通过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府以后就不能够采购这些来自中国厂商的产品了呢？湘云。
4: 按照法案的内容，美国联邦政府将被禁止为国家安全系统采购受到管制的光收发器。那在这个部分呢，不过呢，这份法案它并没有要求要立即完成供应链切换，而是设置了5年的过渡期，让美国和盟国的可信供应商有时间来扩大生产能力。法案要求商务部评估美国和盟国的生产能力，制定加强可信任的光收发器供应链的策略。如果一时无法获得可信的替代产品，可以给予有限并且可以延期的豁免，同时必须要向国会报告。
3: 好的，最后想请湘云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现在这个时候提出这项法案呢？湘云。
4: 四名参议员在法案声明中都把重点放在国家安全和供应链安全上，他们认为美国不应当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上依赖中国供应商。参议员们还提到，今年6月，美国战争部将中继旭创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与此同时，现行的法律并没有在政府的范围之内禁止在处理美国最敏感信息的系统当中使用与外国对手有关联的光收发器。提出法案的麦考米克参议员，他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上不应该依赖中国。他表示，这项法案将有助于保障网络安全，并为美国制造商提供机遇。 支持这项法案的组织还包括美国制造业联盟和保卫民主基金会等团体。
3: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亲自发布了2028年新版的美国护照。这本由美国国务院和国家设计工作室重新设计的护照，从封面到内页全面改版。卢比奥国务卿在发布会上展示了新版护照以美国白头鹰为核心的设计元素，象征美国的力量与自由。新版的封面将美利坚合众国置于顶部，并放大了美国国徽，让金色元素更加的突出。翻开护照，白头鹰仿佛展翅飞翔，带领持照人穿越250年的美国历史。内页的图案涵盖了独立战争、美国西进拓荒、横贯大陆铁路的建设、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硫磺岛升旗以及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等历史时刻。卢比奥国务卿说，由于美国的护照是全球最安全的证件之一，部分的安全设计不会公开，但新版护照在翻页时，白头鹰会呈现动态飞行的效果。卢比奥国务卿表示，国务院还计划让美国人未来可以完全在家完成护照的申请，并扩大护照及护照卡的普及。他说，美国护照传递的信息很简单，我是美国人，我的国家支持我。针对英国的美军基地发现可能的袭击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卢比奥星期一晚间对福克斯新闻说，除了表示此事显然涉及一些外国行为者之外，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他说，上个周末在英国发生的几乎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卢比奥后来在谈到威胁攻击美国利益的世界因素时，提到了伊朗。英国当局逮捕了5名男子，美军曾在这个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攻击。英国反恐警察在星期一说，这5名男子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居住在伦敦。官员们说，5人已经获准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和英国当局的合作，但他对这5名嫌疑人获得保释感到惊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星期一说，对所有的调查方向都保持开放。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迎收看9月3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宴请马斯克、黄仁勋等多位科技大佬，表明不希望和中国在超级智能领域合作。美国对台湾出售的 F-16V 先进战机迟未交付，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强调，特朗普对台军售远超历届总统。新版美国护照亮相，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亲自展示可振翅飞翔的白头鹰设计，以视觉方式呈现美国故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和多位超级智能界的高管，包括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还有英伟达 NVIDIA 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共进午餐，并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 America.gov 超级智能政府服务平台。特朗普总统同时表明，美国不会和中国在超级智能领域合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成立 America.gov 超级智能政府服务平台。这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政府机构在90天内将面向公众的服务整合到这一平台。
2: 有了 America.gov， 联邦政府不再阻碍你，而是只是为你服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我们正在简化政府服务，让它更具吸引力。
1: 平台目前已经启用，美国民众可以在搜索栏提出问题，超级智能将搜索数千个联邦政府数据库，为用户提供相关信息。从2027年开始，平台将提供更多实际政府服务，例如协助民众办理更改姓名等业务，简化过去可能需要数周才能完成的流程。特朗普还谈到美中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竞争，他表示美国目前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没有必要与中国分享更多技术。
2: 习主席当时也在这里，我们谈了这件事，不过谈的不多，因为我不想做什么。我们处于领先地位，那我为什么要做什么呢？很多人说我们应该和中国一起做，但那样他们就立即接触到一些我们知道而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当然我们确实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合作，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
1: 特朗普还谈到超级智能的概念，表示这将代表人工智能发展的下一阶段，并称美国将正式使用超级智能这个名称。
2: 政府这种创新只是让我们一窥超级智能，也就是 SI 所能实现的可能性，而这也是美国的正式名称。我将签署一项非常有力的行政令，我和习近平主席谈过，他很喜欢这个概念。
1: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后，在白宫与多名超级智能业界高管共进午餐，与会者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亚马逊创办人杰夫·贝索斯等等。特朗普说会面非常顺利，非常有成效。他说这些公司将特别就数据中心与当地社区合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星期四在 X 平台上发文重申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支持台湾关系法、三项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次听见特朗普总统的相关表述，而特朗普总统的对台军售和自从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比较起来，已经超过了50%。庞德伟大使说他不接受那些认为特朗普总统没有为台湾做到我们应该做的一切的说法。而针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具体金额，美国之音也特别制作了一张图表，比较美国历届政府对台军售的金额。这份图表是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 的统计，截至2025年12月17号为止，美国各界政府任期内向国会通报的对台军售金额分别为：克林顿政府87.02亿美元，小布什政府156.14亿美元，奥巴马政府 139.62亿美元。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是182.78亿美元，拜登政府是83.77亿美元，而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是114.36亿美元。此外，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还有一笔大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尚未完成正式的国会通报，如将这笔金额也计入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已经通报及待通报的金额，合计约为254.4亿美元。有关外界注意到，原本预计在美中元首峰会之前就应该要抵达台湾空军基地的美国对台湾出售的66架 F-16V 先进战机，至今迟迟尚未交付。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二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顾立雄在台湾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台湾仍在继续和美方接洽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军购案，而台湾购买的 F-16V 战机也已经进入生产阶段，随时可以交付。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2: 这批待美国批准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装备，主要集中在先进的防空系统，包含爱国者三增程型拦截弹、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 NASAMS 及防空拦截导弹，以及集成战场指挥系统 IBCS。台湾国防部长辜立雄29日表示，目前这笔军售项目持续在跟美方洽谈当中。
3: 在川集会之后，我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直接的沟通这个问题改变。
2: 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陈怡君29日也在记者会上援引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近期受访时的话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会改变。
4: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他在访谈之中有重申一个部分，美方基于台湾关系法跟对台的六项保证的坚定承诺，那同时他也说明美国对台政策不会改变。那这是川普政府上任以来已经多次重申的美国长期且一贯的对台政策跟态度。
2: 台湾丹江大学教授马准威表示，鉴于华盛顿和北京寻求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另外两次峰会前维持稳定关系，台湾议题可能会暂时搁置。
5: 在今年以内，就是因为两边的就是美中之间的峰会还有两场，所以我觉得双方都不太想破局，所以台湾议题会被暂时搁置，特别是对台军售的部分。那如果从建制派现在对于这个第一岛链的安全的重视程度，在国家去年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其实提出来第一岛链对美国非常重要，台湾又是枢纽，所以以这个建制派所拟出来的美国官方政策，我觉得对台军售仍然是未来一个必然的方向。
2: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还表示，台湾订购的66架 F-16CD Block 70/72P4的战斗机已经进入生产阶段，随时可以交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来看国会消息，四名来自共和和民主两党的美国参议员推出了一项法案，要求禁止中国制造的光收发器进入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安全系统。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请你介绍一下这项法案的重点是什么？还有这个光收发器对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数据中心，还有超级智能，也就是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有什么重要性呢？湘云。
6: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当天，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约翰·科宁以及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鲁本·加勒戈、约翰·费特曼推出了这项法案。法案针对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国家安全系统使用的特定光收发器。光收发器负责光信号和电信号之间的转换，是数据中心、光纤通信以及人工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议员指出，一些先进光收发器包含可以重新编程的固件，将这类设备用于处理美国敏感信息的系统，可能会带来供应链和网络安全风险。
0: 好的，这个看起来光收发器对于这个超级智能的基础设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项法案具体点名了哪些中国的企业呢？湘云。
6: 这项法案点名了两家中国光收发器制造商，分别是中继旭创和新艺盛。这项法案涉及的不只是这两家公司本身，还包括他们的子公司以及关联公司，以及使用相关企业固件、软件或者组件的受管制光收发器。同时，法案也允许美国政府未来将其他被认定为与外国对手有关联的企业纳入管制的范围。
0: 那么，湘云，如果这项法案通过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府以后就不能够采购这些来自中国厂商的产品了呢？湘云，
6: 按照法案的内容，美国联邦政府将被禁止为国家安全系统采购受到管制的光收发器。那在这个部分呢，不过呢，这份法案它并没有要求要立即完成供应链切换，而是设置了5年的过渡期，让美国和盟国的可信供应商有时间来扩大生产能力。法案要求商务部评估美国和盟国的生产能力，制定加强可信任的光收发器供应链的策略。如果一时无法获得可信的替代产品，可以给予有限并且可以延期的豁免，同时必须要向国会报告。
0: 好的，最后想请湘云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现在这个时候提出这项法案呢？湘云，
6: 四名参议员在法案声明中都把重点放在国家安全和供应链安全上。他们认为，美国不应当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上依赖中国供应商。参议员们还提到，今年6月，美国战争部将中继旭创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与此同时，现行的法律并没有在政府的范围之内禁止在处理美国最敏感信息的系统当中使用与外国对手有关联的光收发器。提出法案的麦考米克参议员，他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上不应该依赖中国。他表示，这项法案将有助于保障网络安全，并为美国制造商提供机遇。支持这项法案的组织还包括美国制造业联盟和保卫民主基金会等团体。
0: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亲自发布了2028年新版的美国护照。这本由美国国务院和国家设计工作室重新设计的护照，从封面到内页全面改版。卢比奥国务卿在发布会上展示了新版护照，以美国白头鹰为核心的设计元素，象征美国的力量与自由。新版的封面将美利坚合众国置于顶部，并放大了美国国徽，让金色元素更加的突出。翻开护照，白头鹰仿佛展翅飞翔，带领持照人穿越250年的美国历史。内页的图案涵盖了独立战争、美国西进拓荒、横贯大陆铁路的建设、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硫磺岛升旗以及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等历史时刻。卢比奥国务卿说，由于美国的护照是全球最安全的证件之一，部分的安全设计不会公开，但新版护照在翻页时，白头鹰会呈现动态飞行的效果。卢比奥国务卿表示，国务院还计划让美国人未来可以完全在家完成护照的申请，并扩大护照及护照卡的普及。他说，美国护照传递的信息很简单，我是美国人，我的国家支持我。针对英国的美军基地发现可能的袭击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卢比奥星期一晚间对福克斯新闻说，除了表示此事显然涉及一些外国行为者之外，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他说，上个周末在英国发生的几乎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卢比奥后来在谈到威胁攻击美国利益的世界因素时，提到了伊朗。英国当局逮捕了5名男子，美军曾在这个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攻击。英国反恐警察在星期一说，这5名男子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居住在伦敦。官员们说，5人已经获准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和英国当局的合作，但他对这5名嫌疑人获得保释感到惊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星期一说，对所有的调查方向都保持开放。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迎收看9月3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宴请马斯克、黄仁勋等多位科技大佬，表明不希望和中国在超级智能领域合作。美国对台湾出售的 F-16V 先进战机迟未交付，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强调，特朗普对台军售远超历届总统。新版美国护照亮相，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亲自展示可振翅飞翔的白头鹰设计，以视觉方式呈现美国故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和多位超级智能界的高管，包括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还有英伟达 NVIDIA 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共进午餐，并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 America.gov 超级智能政府服务平台。特朗普总统同时表明，美国不会和中国在超级智能领域合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成立 America.gov 超级智能政府服务平台。这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政府机构在90天内将面向公众的服务整合到这一平台。
2: 有了 America.gov， 联邦政府不再阻碍你，而是只是为你服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我们正在简化政府服务，让它更具吸引力。
1: 平台目前已经启用，美国民众可以在搜索栏提出问题，超级智能将搜索数千个联邦政府数据库，为用户提供相关信息。从2027年开始，平台将提供更多实际政府服务，例如协助民众办理更改姓名等业务，简化过去可能需要数周才能完成的流程。特朗普还谈到美中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竞争，他表示美国目前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没有必要与中国分享更多技术。
2: 习主席当时也在这里，我们谈了这件事，不过谈的不多，因为我不想做什么。我们处于领先地位，那我为什么要做什么呢？很多人说我们应该和中国一起做，但那样他们就立即接触到一些我们知道而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当然我们确实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合作，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
1: 特朗普还谈到超级智能的概念，表示这将代表人工智能发展的下一阶段，并称美国将正式使用超级智能这个名称。
2: 政府这种创新只是让我们一窥超级智能，也就是 SI 所能实现的可能性，而这也是美国的正式名称。我将签署一项非常有力的行政令，我和习近平主席谈过，他很喜欢这个概念。
1: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后，在白宫与多名超级智能业界高管共进午餐，与会者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亚马逊创办人杰夫·贝索斯等等。特朗普说会面非常顺利，非常有成效。他说这些公司将特别就数据中心与当地社区合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星期四在 X 平台上发文重申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支持台湾关系法、三项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次听见特朗普总统的相关表述，而特朗普总统的对台军售和自从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比较起来，已经超过了50%。庞德伟大使说他不接受那些认为特朗普总统没有为台湾做到我们应该做的一切的说法。而针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具体金额，美国之音也特别制作了一张图表，比较美国历届政府对台军售的金额。这份图表是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 的统计，截至2025年12月17号为止，美国各界政府任期内向国会通报的对台军售金额分别为：克林顿政府87.02亿美元，小布什政府156.14亿美元，奥巴马政府 139.62亿美元。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是182.78亿美元，拜登政府是83.77亿美元，而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是114.36亿美元。此外，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还有一笔大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尚未完成正式的国会通报。如将这笔金额也计入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已经通报及待通报的金额，合计约为254.4亿美元。有关外界注意到原本预计在美中元首峰会之前就应该要抵达台湾空军基地的美国对台湾出售的66架 F-16V 先进战机，至今迟迟尚未交付。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二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顾立雄在台湾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台湾仍在继续和美方接洽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军购案，而台湾购买的 F-16V 战机也已经进入生产阶段，随时可以交付。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2: 这批待美国批准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装备，主要集中在先进的防空系统，包含爱国者三增程型拦截弹、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 NASAMS 及防空拦截导弹，以及集成战场指挥系统 IBCS。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29日表示，目前这笔军售项目持续在跟美方洽谈当中。
3: 在川协会之后，我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接的沟通，没有任何改变。
2: 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陈宜君。

0: 29日也在记者会上援引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近期受访时的话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会改变。
1: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啊，他在访谈之中有重申一个部分，美方基于台湾关系法跟对台的六项保证的坚定承诺，那同时他也说明美国对台政策不会改变。那这是川普政府上任以来已经多次重申的美国长期且一贯的对台政策跟态度。

0: 破局，所以台湾议题会被暂时搁置，特别是对台军售的部分。那如果从建制派现在对于这个第一岛链的安全的重视程度，在国家去年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其实提出来第一岛链对美国非常重要，台湾又是枢纽，所以以这个建制派所拟出来的美国官方的政策，我觉得对台军售仍然是未来一个必然的方向。
1: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还表示，台湾订购的66架 F-16CD Block 70/72批次的战斗机已经进入生产阶段，随时可以交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来看国会消息，四名来自共和和民主两党的美国参议员推出了一项法案，要求禁止中国制造的光收发器进入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安全系统。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请你介绍一下这项法案的重点是什么？还有这个光收发器对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数据中心，还有超级智能，也就是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有什么重要性呢？湘云。
3: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当天，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约翰·科宁以及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鲁本·加勒戈、约翰·费特曼推出了这项法案。法案针对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国家安全系统使用的特定光收发器。光收发器负责光信号和电信号之间的转换，是数据中心、光纤通信以及人工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议员指出，一些先进光收发器包含可以重新编程的固件，将这类设备用于处理美国敏感信息的系统，可能会带来供应链和网络安全风险。
2: 好的，这个看起来光收发器对于这个超级智能的基础设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项法案具体点名了哪些中国的企业呢？湘云。
3: 这项法案点名了2家中国光收发器制造商，分别是中继旭创和新易盛。这项法案涉及的不只是这2家公司本身，还包括他们的子公司以及关联公司，以及使用相关企业固件、软件或者组件的受管制光收发器。同时，法案也允许美国政府未来将其他被认定为与外国对手有关联的企业纳入管制的范围。
2: 那么，湘云，如果这项法案通过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府以后就不能够采购这些来自中国厂商的产品了呢？湘云。
3: 按照法案的内容，美国联邦政府将被禁止为国家安全系统采购受到管制的光收发器。那在这个部分呢，不过呢，这份法案它并没有要求要立即完成供应链切换，而是设置了5年的过渡期，让美国和盟国的可信供应商有时间来扩大生产能力。法案要求商务部评估美国和盟国的生产能力，制定加强可信任的光收发器供应链的策略。如果一时无法获得可信的替代产品，可以给予有限并且可以延期的豁免，同时必须要向国会报告。
2: 好的，最后想请湘云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现在这个时候提出这项法案呢？湘云。
3: 四名参议员在法案声明中都把重点放在国家安全和供应链安全上。他们认为美国不应当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上依赖中国供应商。参议员们还提到，今年6月，美国战争部将中继旭创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与此同时，现行的法律并没有在政府的范围之内禁止在处理美国最敏感信息的系统当中使用与外国对手有关联的光收发器。提出法案的麦考米克参议员，他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上不应该依赖中国。他表示，这项法案将有助于保障网络安全，并为美国制造商提供机遇。支持这项法案的组织还包括美国制造业联盟和保卫民主基金会等团体。
2: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亲自发布了2028年新版的美国护照。这本由美国国务院和国家设计工作室重新设计的护照，从封面到内页全面改版。卢比奥国务卿在发布会上展示了新版护照以美国白头鹰为核心的设计元素，象征美国的力量与自由。新版的封面将美利坚合众国置于顶部，并放大了美国国徽，让金色元素更加的突出。翻开护照，白头鹰仿佛展翅飞翔，带领持照人穿越250年的美国历史。内页的图案涵盖了独立战争、美国西进拓荒、横贯大陆铁路的建设、莱特兄弟发明。

飞机、硫磺岛升旗以及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等历史时刻。卢比奥国务卿说，由于美国的护照是全球最安全的证件之一，部分的安全设计不会公开，但新版护照在翻页时，白投影会呈现动态飞行的效果。卢比奥国务卿表示，国务院还计划让美国人未来可以完全在家完成护照的申请，并扩大护照及护照卡的普及。他说，美国护照传递的信息很简单，我是美国人，我的国家支持我。针对英国的美军基地发现可能的袭击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卢比奥星期一晚间对福克斯新闻说，除了表示此事显然涉及一些外国行为者之外，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他说，上个周末在英国发生的几乎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卢比奥后来在谈到威胁攻击美国利益的世界因素时，提到了伊朗。英国当局逮捕了5名男子，美军曾在这个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攻击。英国反恐警察在星期一说，这5名男子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居住在伦敦。官员们说，5人已经获准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和英国当局的合作，但他对这5名嫌疑人获得保释感到惊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星期一说，对所有的调查方向都保持开放。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迎收看9月3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宴请马斯克、黄仁勋等多位科技大佬，表明不希望和中国在超级智能领域合作。美国对台湾出售的 F-16V 先进战机迟未交付，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强调，特朗普对台军售远超历届总统。新版美国护照亮相，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亲自展示可振翅飞翔的白头鹰设计，以视觉方式呈现美国故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和多位超级智能界的高管，包括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还有英伟达 NVIDIA 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共进午餐，并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 America.gov 超级智能政府服务平台。特朗普总统同时表明，美国不会和中国在超级智能领域合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成立 America.gov 超级智能政府服务平台。这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政府机构在90天内将面向公众的服务整合到这一平台。
2: 有了 America.gov， 联邦政府不再阻碍你，而是只是为你服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我们正在简化政府服务，让它更具吸引力。
1: 平台目前已经启用，美国民众可以在搜索栏提出问题，超级智能将搜索数千个联邦政府数据库，为用户提供相关信息。从2027年开始，平台将提供更多实际政府服务，例如协助民众办理更改姓名等业务，简化过去可能需要数周才能完成的流程。特朗普还谈到美中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竞争，他表示美国目前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没有必要与中国分享更多技术。
2: 习主席当时也在这里，我们谈了这件事，不过谈的不多，因为我不想做什么。我们处于领先地位，那我为什么要做什么呢？很多人说我们应该和中国一起做，但那样他们就立即接触到一些我们知道而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当然我们确实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合作，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
1: 特朗普还谈到超级智能的概念，表示这将代表人工智能发展的下一阶段，并称美国将正式使用超级智能这个名称。
2: 政府这种创新只是让我们一窥超级智能，也就是 SI 所能实现的可能性，而这也是美国的正式名称。我将签署一项非常有力的行政令，我和习近平主席谈过，他很喜欢这个概念。
1: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后，在白宫与多名超级智能业界高管共进午餐，与会者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亚马逊创办人杰夫·贝索斯等等。特朗普说会面非常顺利，非常有成效。他说这些公司将特别就数据中心与当地社区合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星期四在 X 平台上发文重申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支持台湾关系法、3项公报以及6项保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次听见特朗普总统的相关表述，而特朗普总统的对台军售和自从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比较起来，已经超过了50%。庞德伟大使说他不接受那些认为特朗普总统没有为台湾做到我们应该做的一切的说法。而针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具体金额，美国之音也特别制作了一张图表，比较美国历届政府对台军售的金额。这份图表是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 的统计，截至2025年12月17号为止，美国各界政府任期内向国会通报的对台军售金额分别为：克林顿政府87.02亿美元，小布什政府156.14亿美元，奥巴马政府130 139.62亿美元，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是182.78亿美元，拜登政府是83.77亿美元，而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是114.36亿美元。此外，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还有一笔大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尚未完成正式的国会通报，如将这笔金额也计入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已经通报及待通报的金额，合计约为254.4亿美元。针对有关外界注意到原本预计在美中元首峰会之前就应该要抵达台湾空军基地的美国对台湾出售的66架 F-16V 先进战机，至今迟迟尚未交付，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二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顾立雄在台湾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台湾仍在继续和美方接洽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军购案，而台湾购买的 F-16V 战机也已经进入生产阶段，随时可以交付。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2: 这批待美国批准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装备，主要集中在先进的防空系统，包含爱国者三增程型拦截弹、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 NASAMS 及防空拦截导弹，以及集成战场指挥系统 IBCS。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29日表示，目前这笔军售项目持续在跟美方洽谈当中。
3: 在川普会之后，我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是并没有接受这个改变。
2: 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陈怡君29日也在记者会上援引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近期受访时的话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会改变。
4: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他在访谈之中有重申一个部分，美方基于台湾关系法跟对台的六项保证的坚定承诺，那同时他也说明美国对台政策不会改变。那这是川普政府上任以来已经多次重申的美国长期且一贯的对台政策跟态度。
2: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马准威表示，鉴于华盛顿和北京寻求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另外两次峰会前维持稳定关系，台湾议题可能会暂时搁置。
5: 在今年以内，就是因为两边的就是美中之间的峰会还有两场，所以我觉得双方都不太想破局，所以台湾议题会被暂时搁置，特别是对台军售的部分。那如果从建制派现在对于这个第一岛链的安全的重视程度，在国家去年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其实提出来第一岛链对美国非常重要，台湾又是枢纽，所以以这个建制派所拟出来的美国官方的政策，我觉得对台军售仍然是未来一个必然的方向。
2: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还表示，台湾订购的66架 F-16CD Block 70-72批次的战斗机已经进入生产阶段，随时可以交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来看国会消息，四名来自共和和民主两党的美国参议员推出了一项法案，要求禁止中国制造的光收发器进入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安全系统。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请你介绍一下这项法案的重点是什么？还有这个光收发器，对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数据中心，还有超级智能，也就是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有什么重要性呢？湘云。
6: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当天，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约翰·科宁以及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鲁本·加勒戈、约翰·费特曼推出了这项法案。法案针对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国家安全系统使用的特定光收发器。光收发器负责光信号和电信号之间的转换，是数据中心、光纤通信以及人工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议员指出，一些先进光收发器包含可以重新编程的固件，将这类设备用于处理美国敏感信息的系统，可能会带来供应链和网络安全风险。
0: 好的，这个看起来光收发器对于这个超级智能的基础设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项法案具体点名了哪些中国的企业呢？湘云。
6: 这项法案点名了两家中国光收发器制造商，分别是中继旭创和新艺盛。这项法案涉及的不只是这两家公司本身，还包括他们的子公司以及关联公司，以及使用相关企业固件、软件或者组件的受管制光收发器。同时，法案也允许美国政府未来将其他被认定为与外国对手有关联的企业纳入管制的范围。
0: 那么，湘云，如果这项法案通过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府以后就不能够采购这些来自中国厂商的产品了呢？湘云，
6: 按照法案的内容，美国联邦政府将被禁止为国家安全系统采购受到管制的光收发器。那在这个部分呢，不过呢，这份法案它并没有要求要立即完成供应链切换，而是设置了5年的过渡期，让美国和盟国的可信供应商有时间来扩大生产能力。法案要求商务部评估美国和盟国的生产能力，制定加强可信任的光收发器供应链的策略。如果一时无法获得可信的替代产品，可以给予有限并且可以延期的豁免，同时必须要向国会报告。
0: 好的，最后想请湘云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现在这个时候提出这项法案呢？湘云，
6: 四名参议员在法案声明中都把重点放在国家安全和供应链安全上。他们认为美国不应当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上依赖中国供应商。参议员们还提到，今年6月，美国战争部将中继旭创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与此同时，现行的法律并没有在政府的范围之内禁止在处理美国最敏感信息的系统当中使用与外国对手有关联的光收发器。提出法案的麦考米克参议员，他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上不应该依赖中国。他表示，这项法案将有助于保障网络安全，并为美国制造商提供机遇。支持这项法案的组织还包括美国制造业联盟和保卫民主基金会等团体。
0: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亲自发布了2028年新版的美国护照。这本由美国国务院和国家设计工作室重新设计的护照，从封面到内页全面改版。卢比奥国务卿在发布会上展示了新版护照以美国白头鹰为核心的设计元素，象征美国的力量与自由。新版的封面将美利坚合众国置于顶部，并放大了美国国徽，让金色元素更加的突出。翻开护照，白头鹰仿佛展翅飞翔，带领持照人穿越250年的美国历史。内页的图案涵盖了独立战争、美国西进拓荒、横贯大陆铁路的建设、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硫磺岛升旗以及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等历史时刻。卢比奥国务卿说，由于美国的护照是全球最安全的证件之一，部分的安全设计不会公开，但新版护照在翻页时，白头鹰会呈现动态飞行的效果。卢比奥国务卿表示，国务院还计划让美国人未来可以完全在家完成护照的申请，并扩大护照及护照卡的普及。他说，美国护照传递的信息很简单，我是美国人，我的国家支持我。针对英国的美军基地发现可能的袭击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卢比奥星期一晚间对福克斯新闻说，除了表示此事显然涉及一些外国行为者之外，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他说，上个周末在英国发生的几乎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卢比奥后来在谈到威胁攻击美国利益的世界因素时，提到了伊朗。英国当局逮捕了5名男子，美军曾在这个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攻击。英国反恐警察在星期一说，这5名男子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居住在伦敦。官员们说，5人已经获准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和英国当局的合作，但他对这5名嫌疑人获得保释感到惊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星期一说，对所有的调查方向都保持开放。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
1: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但是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韩国国防部官员说，上周发生在非军事区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美伊官员同时在一个星期内通过调解人进行了第二次沟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Axios 媒体报道的所谓美国制裁报告是个骗局。与此同时，伊朗货币里亚尔星期二跌至历史新低，一美元兑换250万里亚尔，原因是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施压。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官员通过调解人进行了沟通，这是自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以来的第二次此类接触。当被问及是否可以透露星期一会谈的细节时，特朗普说，我们会赢的，在我看来结果非此即彼，事情很快会解决。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说，伊朗代表在纽约与卡塔尔调解人会面，讨论了德黑兰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和结束冲突的提议。阿拉格奇在纽约对记者说，伊朗希望星期二通过调解人得到回应。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持

0: 开放态度，但周末拒绝了伊朗的提议，坚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出席一个关于美国钢铁厂项目的活动时对记者说：“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永远不会有核武器，他们明白这一点，也愿意承认这一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但德黑兰不会放弃核技术。”也不会屈服于制裁。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星期二的价格为每桶103.71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为每桶90.71美元。美伊战争爆发前，布伦特原油价格平均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今年2月份的价格大约为每桶67美元。特朗普总统向美国民众保证，一旦与伊朗的冲突结束，通货膨胀和汽油价格将会下降。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二报告，一艘船只星期一晚间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遭到疑似不明弹体的袭击，引发火灾，火势已被扑灭，但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声称如果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他们就可以对海峡为所欲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英国当局逮捕了5名男子，美军曾经在这个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攻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英国反恐警察星期一9月28日说，这5名男子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居住在伦敦。官员们说，5人已获准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卢比奥星期一晚间对福克斯新闻说，除了表示此事显然涉及一个外国行为者之外，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他说，总而言之，上周末在英国发生的、几乎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卢比奥后来在谈到威胁攻击美国利益的世界因素时，提到了伊朗。伊朗说，美国军队用来攻击伊朗的设施，诸如费尔福德的皇家空军基地，都是其合法目标，但否认参与星期日凌晨的事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了与英国当局的合作，但他星期一说，他对5名嫌疑人获得保释感到惊讶，他不会这样做。英国国家反恐警察机构说，调查人员正在考虑每一个角度，以查明所有事实。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英国危机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星期一晚间与首相安迪·伯纳姆会面，讨论了当前局势。斯特里廷星期一对记者说，我们仍在对所有调查方向保持开放，包括这些人可能有意或无意的为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行为者行事的可能性，但现阶段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怡如。特朗普总统9月28号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该厂的投资公司说，他们将打造100%的美国钢铁供应链。下面请听报道。
0: 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这些钢铁将在美国本土开采、熔炼和生产，这非常罕见。陪同他出席的有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负责该厂建设的梅萨比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布罗金以及其他商界领袖。特朗普总统说，梅萨比金属公司计划在爱奥瓦州投资的这座巨型钢铁厂一旦建成，预计将创造多达6000个新的建筑工作岗位，近2000个制造业和采矿业工作岗位，并为美国经济带来950亿美元的收入。未来10年，我们将采用先进的炼钢技术，这座工厂将生产出世界上质量最高、

0: 价格最实惠的钢铁。我们将在这里生产，在这里使用，同时也会出口到国外，而且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因为白宫官员先前表示，这座钢厂目标是在2030年投产，将能够满足国防部门对高等级钢铁的需求。这家钢铁厂将使用该公司在明尼苏达州投资25亿美元新建的一座铁矿的铁矿石。该矿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铁矿区。该矿区绵延80至100英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20世纪该矿区贡献了美国大约60%的铁矿石的总产量。特朗普说，这是美国50多年来第一座新建的铁矿。梅萨比金属公司星期一在 X 平台上发帖说，他们将打造100%的美国钢铁供应链。特朗普一直将扩大美国制造业作为优先事项，其中包括对钢铁进口征收关税，这是其广泛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尽管最高法院今年驳回了他征收的许多关税，但仍然保留了对进口钢铁和铝的关税。美国对大多数钢铁进口征收50%的关税。外界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的这项政策的核心直指中国。《纽约时报》2025年2月份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主导着全球的钢铝行业。中国庞大的现代化冶炼厂每年生产的这两种金属材料，与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总和相当，甚至更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长期贸易顾问迈克尔·韦塞尔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在给全球市场造成冲击，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生产商和工人的利益。钢铁产能过剩也是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级会议首日的重要议题。星期三上午，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将专门讨论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根据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网站，成员国将讨论日益恶化的全球钢铁危机及其对各自钢铁行业持续影响的应对措施。会议将由美国主持，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成员国及其他受邀国家的部长级官员和高级代表将出席会议。2019年，中国退出了这一论坛，声称论坛已经完成其使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11年来首次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白宫随后以礼炮、军事检阅以及战机飞越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天的访问中，美中元首举行了会谈，并宣布一系列峰会成果。回顾这次美中峰会的几个重要时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9月23号，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来到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抵达，展开3天国事访问。这是自从2015年奥巴马总统迎接教宗方济各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第二天，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再次迎接习近平夫妇。约479名美军军人参与了欢迎仪式，现场举行21响礼炮和军事检阅。一架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机随后飞越白宫。Followed by the national anthem。欢迎讲话中，特朗普总统从二战时期的美中合作讲到一个沿用至今的中文词汇“公和”。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2: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公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1: 从战时合作的故事，特朗普总统又谈到两国如今面对的人工智能议题。
2: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
3: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 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1: 欢迎仪式之后，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谈，伊夫人梅拉尼亚则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馆，当地中文学校的学生还演唱了《茉莉花》。当晚，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白宫公布的132人宾客名单中，包括马斯克、贝佐斯、黄仁勋等美国科技和商界人士。
2: 习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
1: 9月25号访问最后一天，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邀请习近平夫妇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力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
2: 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巨大进展，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这对两国来说都非常积极。我认为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发生了很多非常积极的事情。美国对这次访问非常满意，我相信中国也非常满意，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整个访问非常富有成效。
1: 三天访问结束，美中双方宣布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延长贸易休战，并在人工智能、禁毒等领域继续合作。与此同时，两国间的一些长期分歧依然存在，而这次峰会的一项成果已经落实。习近平在访问期间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就在习近平离开美国三天之后，9月27号，这两只大熊猫抵达美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韩国国防部官员9月29号表示，上周在非军事区导致两名韩国人员受伤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该官员指出，这一事件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在国会国防委员会上表示，这些地雷似乎是朝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边境工程时埋设的。韩国军方表示，29日在爆炸地点附近又发现了一枚朝鲜制造的地雷。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姜信哲怎么说。
4: 您말씀하신대로정쟁협정위반이명백하고이에따라서저희도그책임이
5: 正如议员所言，这显然违反了停战协定。鉴于责任在于朝鲜，我们将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们有多种应对方案可供选择，其中包括必要的措施，并将分阶段予以实施。
6: 당연히서로확인을하자이렇게좀테이블로나와라이거는강력하게좀주장을하려고합니다。
1: 接下来还是来自亚洲的消息。尽管曼谷的洪灾有所缓解，但是一位在泰国机场找不到行李的德国游客说，这简直是一片混乱。在泰国的主要机场，乘客们因为航班取消和行李延误而焦虑。泰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蔡埃姆西里告诉记者说，大约有5600件来自泰航航班的行李滞留在北兰府的素万纳普机场，预计这些行李将在72小时之内完成处理。上周，曼谷在两三天内遭遇了约320毫米的降雨，几乎相当于曼谷通常是整个9月份的降雨总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德国游客埃米尔·德米罗兹讲述他的遭遇。
7: 简直是一片混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人能帮我们。我们找不到行李，我们去询问情况，工作人员把我们指派到这儿，又指派到那，但其实谁也不清楚状况。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下午2点还有一趟后续航班，但我不确定能不能赶上。我们需要拿回行李。
1: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1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9%。
8: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 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四名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美国参议员同意出了一项法案，旨在阻止联邦政府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系统使用中国制造的光收发器。两家主要中国制造商被该法案点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9: 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本·加列戈、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与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在9月25号推出了保护国家安全系统不受中国光收发器威胁法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一天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光收发器是转换和传输光信号和电信号的设备，是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关键模块组。参议员们指出，中国的制造商已成为光收发器的主要供应商，由于先进的收发器可能包含可重新编程的固件，将其用于国家安全网络可能会带来潜在的供应链和安全风险。两党参议员还提到，今年6月，美国战争部将中国的主要制造商中继旭创列为中国军事企业，而现行法律并没有在政府范围内禁止在处理美国最敏感信息的系统中使用与外国敌手有关联的光收发器。除了中继旭创之外，这部法案还直接点名另一家中国厂商新易盛。该法案扩展现行的针对半导体的联邦采购限制措施，将其适用于关键系统中的特定的光收发器。法案还给予供应商5年的过渡期来建立合规供应渠道，并允许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豁免，以保障供应安全与国家安全。这部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联邦政府为国家安全系统采购被管制的光收发器，此举建立在现行限制特定的中国半导体产品的联邦框架之上，管制的范围涵盖中继旭创、新易盛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以及由战争部长或者商务部长认定的其他与敌手相关联的公司，包括采用上述公司固件、软件和组件的受管制收发器。在禁令生效前设立5年的过渡期，以便美国及盟国的可信的制造商有时间扩大产能，同时将对联邦供应链的干扰降至最低。责成商务部评估美国及盟国的生产能力，并制定加强可信的光收发器供应链的策略。在无法获得可信任的替代产品的情况下，允许给予有限而可延期的豁免，并向国会报告每一项豁免。由美国制造商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成立的美国制造业联盟、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倡导行动团体等几个组织对这部法案表示了支持。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将在明年1月初届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以及军事压力，台湾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说，台湾与民主伙伴深化合作，打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提供更坚实的支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0: 赖清德星期一前往台湾南部嘉义地区主持国防部研究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民雄的无人机新测试场启用仪式。他说，无人系统已成为现代防卫重要战力，台湾必须深化与民主伙伴合作，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他将致力于推动让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的民主供应链中心。台湾国防部下属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研发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嘉义民雄的航太及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土及民雄院区启用典礼同日举行。赖清德当天上午主持了动土和无人机测试棚场的启用仪式。根据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赖清德表示，他在嘉义见证的是台湾航太与无人机发展的 关键里程碑。新启用的民雄院区在东侧，中科院投入超过新台币11亿元，完成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研发设施、研发大楼及相关基础建设，未来将承担无人机的研发、测试、验证与产制任务。而同日举行的产业园区位于西侧，中央政府投入新台币69亿元，预计2028年完工，未来将设置生产厂房、试验设备、试飞场及研发空间，以吸引海内外相关产业进驻。赖清德说，民雄院区的启用及产业园区的动土，代表着国家级的研发与产制能量在嘉义落地，并带动无人机产业的规模化。这项布局的战略意义也随着国际情势的变化更加凸显。从乌克兰战场到印太区域安全，无人系统已经成为现代防卫的重要战力。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几乎每天都有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侦获的就有三架次解放军军机、五艘军舰及四艘公务船。台湾政府九月通过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约 45.9 亿美元，其中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三项优先编列的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4万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共达新台币559亿元。赖清德指出，台湾拥有世界级的半导体与资通讯实力，以及深厚的精密制造基础。经济部从去年开始，一直到2023年，预计将投入共新台币442亿元，全面强化无人机产业能量。台湾无人机产业正在加速成长，去年产值达129亿元，是前一年的 2.5 倍以上。目前已有267家业者投入系统整合及关键零部件制造。中科院民雄院区在新启用的中大型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中，展示了瑞渊二型无人机和天成无人靶机。瑞渊无人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起落架及机尾翼的组装、全机线束、接头布线测试、引擎附件舱及各模组的安装，以及飞行载具系统静态测试。天成靶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了全机结构的组装、由气路组装、尾段校正及电子测试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9月28号说，他在上星期的美中峰会期间并没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美国驻华大使彭德伟此前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说，特朗普总统曾经询问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美国政府随后澄清，美国并无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来听报道。
11: 9月28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活动中被记者问到。彭德伟大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的采访时说，特朗普曾示意美国将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他是否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特朗普总统问记者，是不是问向台湾出售武器？记者说，彭德伟说的是向中国出售武器。特朗普回答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我得去问问他。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卖给他们？他们可能会想买，因为我们制造的装备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不过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们可能谈的是台湾，我想他说的是台湾。庞德伟在星期日的那段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问到价值140亿美元的台湾武器订单和安全援助项目据报遭到延迟的问题。庞德伟强调，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 他说，特朗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我见过的任何人一样坚定。

0: 他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庞德伟说，特朗普之前已经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方还在继续讨论其他可能的军售项目。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日晚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制裁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建议。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对美国进行了白宫所称赞的历史性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9月28日说，我们和习主席进行了很棒的会晤，我给他的评分从0分到10分，我给他的评分是12分，非常尊重，非常好，很棒的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部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另外，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一如，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
1: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但是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韩国国防部官员说，上周发生在非军事区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美伊官员同时在一个星期内通过调解人进行了第二次沟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Axios 媒体报道的所谓美国制裁报告是个骗局。与此同时，伊朗货币里亚尔星期二跌至历史新低，一美元兑换250万里亚尔，原因是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施压。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官员通过调解人进行了沟通，这是自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以来的第二次此类接触。当被问及是否可以透露星期一会谈的细节时，特朗普说，我们会赢的，在我看来结果非此即彼，事情很快会解决。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说，伊朗代表在纽约与卡塔尔调解人会面，讨论了德黑兰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和结束冲突的提议。阿拉格奇在纽约对记者说，伊朗希望星期二通过调解人得到回应。特朗普总统表示，

0: 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周末拒绝了伊朗的提议，坚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出席一个关于美国钢铁厂项目的活动时对记者说，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永远不会有核武器，他们明白这一点，也愿意承认这一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但德黑兰不会放弃核技术，也不会屈服于制裁。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星期二的价格为每桶103.71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为每桶90.71美元。美伊战争爆发前，布伦特原油价格平均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今年2月份的价格大约为每桶67美元。特朗普总统向美国民众保证，一旦与伊朗的冲突结束，通货膨胀和汽油价格将会下降。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二报告，一艘船只星期一晚间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遭到疑似不明弹体的袭击，引发火灾，火势已被扑灭，但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声称如果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他们就可以对海峡为所欲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英国当局逮捕了5名男子，美军曾经在这个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攻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英国反恐警察星期一9月28日说，这5名男子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居住在伦敦。官员们说，5人已获准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卢比奥星期一晚间对福克斯新闻说，除了表示此事显然涉及一个外国行为者之外，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他说，总而言之，上周末在英国发生的、几乎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卢比奥后来在谈到威胁攻击美国利益的世界因素时提到了伊朗。伊朗说，美国军队用来攻击伊朗的设施，诸如费尔福德的皇家空军基地，都是其合法目标，但否认参与星期日凌晨的事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了与英国当局的合作，但他星期一说，他对5名嫌疑人获得保释感到惊讶，他不会这样做。英国国家反恐警察机构说，调查人员正在考虑每一个角度，以查明所有事实。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英国危机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星期一晚间与首相安迪·伯纳姆会面，讨论了当前局势。斯特里廷星期一对记者说，我们仍在对所有调查方向保持开放，包括这些人可能有意或无意的为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行为者行事的可能性，但现阶段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怡如。特朗普总统9月28号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该厂的投资公司说，他们将打造100%的美国钢铁供应链。下面请听报道。
0: 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这些钢铁将在美国本土开采、熔炼和生产，这非常罕见。陪同他出席的有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负责该厂建设的梅萨比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布罗金以及其他商界领袖。特朗普总统说，梅萨比金属公司计划在爱奥瓦州投资的这座巨型钢铁厂一旦建成，预计将创造多达6000个新的建筑工作岗位，近2000个制造业和采矿业工作岗位，并为美国经济带来950亿美元的收入。未来10年，我们将采用先进的炼钢技术， 这座工厂将生产出世界上质量最高、价格最实惠的钢铁。我们将在这里生产，在这里使用，同时也会出口到国外，而且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一位白宫官员先前表示，这座钢

0: 年新建的一座铁矿的铁矿石。该矿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铁矿区，该矿区绵延80至100英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20世纪该矿区贡献了美国大约60%的铁矿石的总产量。特朗普说，这是美国50多年来第一座新建的铁矿。梅萨比金属公司星期一在 X 平台上发帖说，他们将打造100%的美国钢铁供应链。特朗普一直将扩大美国制造业作为优先事项，其中包括对钢铁进口征收关税，这是其广泛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尽管最高法院今年驳回了他征收的许多关税，但仍然保留了对进口钢铁和铝的关税。美国对大多数钢铁进口征收50%的关税。外界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的这项政策的核心直指中国。纽约时报2025年2月份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主导着全球的钢铝行业。中国庞大的现代化冶炼厂每年生产的这两种金属材料与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总和相当，甚至更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长期贸易顾问迈克尔·韦塞尔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在给全球市场造成冲击，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生产商和工人的利益。钢铁产能过剩也是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级会议首日的重要议题。星期三上午，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将专门讨论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根据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网站，成员国将讨论日益恶化的全球钢铁危机及其对各自钢铁行业持续影响的应对措施。会议将由美国主持，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成员国及其他受邀国家的部长级官员和高级代表将出席会议。2019年，中国退出了这一论坛，声称论坛已经完成其使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11年来首次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白宫随后以礼炮、军事检阅以及战机飞越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天的访问中，美中元首举行了会谈，并宣布一系列峰会成果。回顾这次美中峰会的几个重要时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9月23号，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来到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抵达，展开3天国事访问。这是自从2015年奥巴马总统迎接教宗方济各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第二天，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再次迎接习近平夫妇。约479名美军军人参与了欢迎仪式，现场举行21响礼炮和军事检阅，一架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机随后飞越白宫。Followed by the national anthem。欢迎讲话中，特朗普总统从二战时期的美中合作讲到一个沿用至今的中文词汇“共和”。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2: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共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1: 从战时合作的故事，特朗普总统又谈到两国如今面对的人工智能议题。
2: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
3: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1: 欢迎仪式之后，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则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馆，当地中文学校的学生还演唱了《茉莉花》。当晚，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白宫公布的

0: 132人宾客名单中，包括马斯克、贝佐斯、黄仁勋等美国科技和商界人士。
1: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2: 习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
3: 飞机非常的快。
0: 9月25号访问最后一天，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邀请习近平夫妇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
2: 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巨大进展，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这对两国来说都非常积极。我认为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发生了很多非常积极的事情。美国对这次访问非常满意，我相信中国也非常满意，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整个访问非常富有成效。
0: 三天访问结束，美中双方宣布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延长贸易休战，并在人工智能、禁毒等领域继续合作。与此同时，两国间的一些长期分歧依然存在，而这次峰会的一项成果已经落实。
4: 大熊猫
0: 习近平在访问期间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就在习近平离开美国三天之后，9月27号，这两只大熊猫抵达美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韩国国防部官员9月29号表示，上周在非军事区导致两名韩国人员受伤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该官员指出，这一事件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在国会国防委员会上表示，这些地雷似乎是朝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边境工程时埋设的。韩国军方表示，29日在爆炸地点附近又发现了一枚朝鲜制造的地雷。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姜信哲怎么说。
6: 您말씀하신대로정제협정위반이명백하고이에따라서저희도그책임이
7: 正如议员所言，这显然违反了停战协定。鉴于责任在于朝鲜，我们将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们有多种应对方案可供选择，其中包括必要的措施，并将分阶段予以实施。
6: 당연히서로확인을하자이렇게좀테이블로나와라이거는강력하게좀주장을하려고합니다。
5: 接下来还是来自亚洲的消息。尽管曼谷的洪灾有所缓解，但是一位在泰国机场找不到行李的德国游客说，这简直是一片混乱。在泰国的主要机场，乘客们因为航班取消和行李延误而焦虑。泰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猜埃姆西里告诉记者说，大约有5600件来自泰航航班的行李滞留在北兰府的素万纳普机场，预计这些行李将在72小时之内完成处理。上周，曼谷在两三天内遭遇了约320毫米的降雨，几乎相当于曼谷通常是整个9月份的降雨总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德国游客埃米尔·德米罗兹讲述他的遭遇。
8: 简直是一片混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人能帮我们。我们找不到行李，我们去询问情况，工作人员把我们指派到这儿，又指派到那，但其实谁也不清楚状况。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下午2点还有一趟后续航班，但我不确定能不能赶上。我们需要拿回行李。
5: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1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9%。
9: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5: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4名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美国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阻止联邦政府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系统使用中国制造的光收发器。两家主要中国制造商被该法案点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0: 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亚利桑那州
4: 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本·加列戈、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与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在9月25号推出了保护国家安全系统不受中国光收发器威胁法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一天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光收发器是转换和传输光信号和电信号的设备，是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关键模块组。参议员们指出，中国的制造商已成为光收发器的主要供应商，由于先进的收发器可能包含可重新编程的固件，将其用于国家安全网络可能会带来潜在的供应链和安全风险。两党参议员还提到，今年6月，美国战争部将中国的主要制造商中继旭创列为中国军事企业，而现行法律并没有在政府范围内禁止在处理美国最敏感信息的系统中使用与外国敌手有关联的光收发器。除了中继旭创之外，这部法案还直接点名另一家中国厂商新易盛。该法案扩展现行的针对半导体的联邦采购限制措施，将其适用于关键系统中的特定的光收发器。法案还给予供应商5年的过渡期来建立合规供应渠道，并允许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豁免，以保障供应安全与国家安全。这部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联邦政府为国家安全系统采购被管制的光收发器，此举建立在现行限制特定的中国半导体产品的联邦框架之上，管制的范围涵盖中继旭创、新易盛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以及由战争部长或者商务部长认定的其他与敌手相关联的公司，包括采用上述公司固件、软件和组件的受管制收发器。在禁令生效前设立5年的过渡期，以便美国及盟国的可信的制造商有时间扩大产能，同时将对联邦供应链的干扰降至最低。责成商务部评估美国及盟国的生产能力，并制定加强可信的光收发器供应链的策略。在无法获得可信任的替代产品的情况下，允许给予有限而可延期的豁免，并向国会报告每一项豁免。由美国制造商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成立的美国制造业联盟、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倡导行动团体等几个组织对这部法案表示了支持。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将在明年1月初届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以及军事压力，台湾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说，台湾与民主伙伴深化合作，打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提供更坚实的支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0: 赖清德星期一前往台湾南部嘉义地区主持国防部研究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民雄的无人机新测试场启用仪式。他说，无人系统已成为现代防卫重要战力，台湾必须深化与民主伙伴合作，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他将致力于推动让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的民主供应链中心。台湾国防部下属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研发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嘉义民雄的航太及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土及民雄院区启用典礼同日举行。赖清德当天上午主持了动土和无人机测试棚场的启用仪式。根据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赖清德表示，他在嘉义见证的是台湾航太与无人机发展的关键里程碑，新启用的民雄院区在东侧，中科院投入超过新台币11亿元，完成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研发设施、研发大楼及相关基础建设，未来将承担无人机的研发、测试、验证与产制任务。而同日举行的产业园区位于西侧，中央政府投入新台币69亿元，预计2028年完工，

0: 未来将设置生产厂房、试验设备、试飞厂及研发空间，以吸引海内外相关产业进驻。赖清德说，民雄院区的启用及产业园区的动土，代表着国家级的研发与产制能量在嘉义落地，并带动无人机产业的规模化。这项布局的战略意义也随着国际情势的变化更加凸显。从乌克兰战场到印太区域安全，无人系统已经成为现代防卫的重要战力。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几乎每天都有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侦获的就有三架次解放军军机、五艘军舰及四艘公务船。台湾政府九月通过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约 45.9 亿美元，其中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三项优先编列的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4万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共达新台币559亿元。赖清德指出，台湾拥有世界级的半导体与资通讯实力，以及深厚的精密制造基础。经济部从去年开始，一直到2023年，预计将投入共新台币442亿元，全面强化无人机产业能量。台湾无人机产业正在加速成长，去年产值达129亿元，是前一年的 2.5 倍以上。目前已有267家业者投入系统整合及关键零部件制造。中科院民雄院区在新启用的中大型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中，展示了瑞渊二型无人机和天成无人靶机。瑞渊无人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起落架及机尾翼的组装、全机线束、接头布线测试、引擎附件舱及各模组的安装，以及飞行载具系统静态测试。天成靶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了全机结构的组装、油气路组装、尾段校正及电子测试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9月28号说，他在上星期的美中峰会期间并没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美国驻华大使彭德伟此前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说，特朗普总统曾经询问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美国政府随后澄清，美国并无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来听报道。
2: 9月28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活动中被记者问到。庞德伟大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的采访时说，特朗普曾示意美国将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他是否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特朗普总统问记者是不是问向台湾出售武器？记者说，庞德伟说的是向中国出售武器。特朗普回答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我得去问问他。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卖给他们？他们可能会想买，因为我们制造的装备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不过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们可能谈的是台湾，我想他说的是台湾。庞德伟在星期日的那段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问到价值140亿美元的台湾武器订单和安全援助项目据报遭到延迟的问题。庞德伟强调，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他说，特朗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我见过的任何人一样坚定。他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庞德伟说，特朗普之前已经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方还在继续讨论其他可能的军售项目。 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日晚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制裁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建议。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对美国进行了白宫所称赞的历史性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9月28日说，我们和习主席进行了很棒的会晤，我给他的评分从0分到10分，我给他的评分是12分，非常尊重，非常好，很棒的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部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另外，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一如，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
1: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但是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韩国国防部官员说，上周发生在非军事区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美伊官员同时在一个星期内通过调解人进行了第二次沟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Axios 媒体报道的所谓美国制裁报告是个骗局。与此同时，伊朗货币里亚尔星期二跌至历史新低，一美元兑换250万里亚尔，原因是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施压。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官员通过调解人进行了沟通，这是自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以来的第二次此类接触。当被问及是否可以透露星期一会谈的细节时，特朗普说，我们会赢的，在我看来结果非此即彼，事情很快会解决。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说，伊朗代表在纽约与卡塔尔调解人会面，讨论了德黑兰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和结束冲突的提议。阿拉格奇在纽约对记者说，伊朗希望星期二通过调解人得到回应。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周末拒绝了伊朗的提议，坚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出席一个关于美国钢铁厂项目的活动时对记者说，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永远不会有核武器，他们明白这一点，也愿意承认这一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但德黑兰不会放弃核技术，也不会屈服于制裁。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星期二的价格为每桶103.71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为每桶90.71美元。美伊战争爆发前，布伦特原油价格平均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今年二月份的价格大约为每桶67美元。特朗普总统向美国民众保证，一旦与伊朗的冲突结束，通货膨胀和汽油价格将会下降。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二报告，一艘船只星期一晚间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遭到疑似不明弹体的袭击，引发火灾，火势已被扑灭，但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声称如果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他们就可以对海峡为所欲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 英国当局逮捕了5名男子，美军曾经在这个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攻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英国反恐警察星期一9月28日说，这5名男子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居住在伦敦。官员们说5人已获准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卢比奥星期一晚间对福克斯新闻说，除了表示此事显然涉及一个外国行为者之外，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他说，总而言之，上周末在英国发生的、几乎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卢比奥后来在谈到威胁攻击美国利益的世界因素时提到了伊朗。伊朗说，美国军队用来攻击伊朗的设施，诸如费尔福德的皇家空军基地，都是其合法目标，但否认参与星期日凌晨的事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了与英国当局的合作，但他星期一说，他对5名嫌疑人获得保释感到惊讶，他不会这样做。英国国家反恐警察机构说，调查人员正在考虑每一个角度，以查明所有事实。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英国危机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星期一晚间与首相安迪·伯纳姆会面，讨论了当前局势。斯特里廷星期一对记者说，我们仍在对所有调查方向保持开放，包括这些人可能有意或无意的为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行为者行事的可能性，但现阶段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怡如。特朗普总统9月28号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该厂的投资公司说，他们将打造100%的美国钢铁供应链。下面请听报道。
3: 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这些钢铁将在美国本土开采、熔炼和生产，这非常罕见。陪同他出席的有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负责该厂建设的梅萨比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布罗金，以及其他商界领袖。特朗普总统说，梅萨比金属公司计划在爱奥瓦州投资的这座巨型钢铁厂一旦建成，预计将创造多达6000个新的建筑工作岗位，近2000个制造业和采矿业工作岗位，并为美国经济带来950亿美元的收入。未来10年，我们将采用先进的炼钢技术，这座工厂将生产出世界上质量最高、价格最实惠的钢铁。我们将在这里生产，在这里使用，同时也会出口到国外，而且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一位白宫官员先前表示，这座钢厂目标是在2030年投产，将能够满足国防部门对高等级钢铁的需求。这家钢铁厂将使用该公司在明尼苏达州投资25亿美元新建的一座

0: 铁矿的铁矿石。该矿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铁矿区，该矿区绵延80至100英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20世纪该矿区贡献了美国大约60%的铁矿石的总产量。特朗普说，这是美国50多年来第一座新建的铁矿。梅萨比金属公司星期一在 X 平台上发帖说，他们将打造100%的美国钢铁供应链。特朗普一直将扩大美国制造业作为优先事项，其中包括对钢铁进口征收关税，这是其广泛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尽管最高法院今年驳回了他征收的许多关税，但仍然保留了对进口钢铁和铝的关税。美国对大多数钢铁进口征收50%的关税。外界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的这项政策的核心直指中国。纽约时报2025年2月份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主导着全球的钢铝行业。中国庞大的现代化冶炼厂每年生产的这两种金属材料与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总和相当，甚至更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长期贸易顾问迈克尔·韦塞尔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在给全球市场造成冲击，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生产商和工人的利益。钢铁产能过剩也是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级会议首日的重要议题。星期三上午，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将专门讨论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根据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网站，成员国将讨论日益恶化的全球钢铁危机及其对各自钢铁行业持续影响的应对措施。会议将由美国主持，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成员国及其他受邀国家的部长级官员和高级代表将出席会议。2019年，中国退出了这一论坛，声称论坛已经完成其使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11年来首次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白宫随后以礼炮、军事检阅以及战机飞越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天的访问中，美中元首举行了会谈，并宣布一系列峰会成果。回顾这次美中峰会的几个重要时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9月23号，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来到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抵达，展开3天国事访问。这是自从2015年奥巴马总统迎接教宗方济各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第二天，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再次迎接习近平夫妇。约479名美军军人参与了欢迎仪式，现场举行21响礼炮和军事检阅。一架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机随后飞越白宫。Followed by the national anthem。欢迎讲话中，特朗普总统从二战时期的美中合作讲到一个沿用至今的中文词汇“公和”。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2: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公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1: 从战时合作的故事，特朗普总统又谈到两国如今面对的人工智能议题。
2: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
3: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1: 欢迎仪式之后，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则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馆，当地中文学校的学生还演唱了《茉莉花》。当晚，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白宫公布的132人宾客名单中

0: 包括马斯克、贝佐斯、黄仁勋等美国科技和商界人士。
1: 习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
2: 飞机非常的快。
0: 9月25号访问最后一天，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邀请习近平夫妇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力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
1: 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巨大进展，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这对两国来说都非常积极。我认为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发生了很多非常积极的事情。美国对这次访问非常满意，我相信中国也非常满意，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整个访问非常富有成效。
0: 三天访问结束，美中双方宣布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延长贸易休战，并在人工智能、禁毒等领域继续合作。与此同时，两国间的一些长期分歧依然存在，而这次峰会的一项成果已经落实。
3: 大熊猫
0: 习近平在访问期间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就在习近平离开美国三天之后，9月27号，这两只大熊猫抵达美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韩国国防部官员9月29号表示，上周在非军事区导致两名韩国人员受伤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该官员指出，这一事件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在国会国防委员会上表示，这些地雷似乎是朝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边境工程时埋设的。韩国军方表示，29日在爆炸地点附近又发现了一枚朝鲜制造的地雷。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姜信哲怎么说。
4: 您말씀하신대로정쟁협정위반이명백하고이에따라서저희도그책임이
5: 正如议员所言，这显然违反了停战协定。鉴于责任在于朝鲜，我们将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们有多种应对方案可供选择，其中包括必要的措施，并将分阶段予以实施。
6: 당연히서로확인을하자이렇게좀테이블로나와라이거는강력하게좀주장을하려고합니다。
0: 接下来还是来自亚洲的消息。尽管曼谷的洪灾有所缓解，但是一位在泰国机场找不到行李的德国游客说，这简直是一片混乱。在泰国的主要机场，乘客们因为航班取消和行李延误而焦虑。泰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蔡埃姆西里告诉记者说，大约有5600件来自泰航航班的行李滞留在北兰府的素万纳普机场，预计这些行李将在72小时之内完成处理。上周，曼谷在两三天内遭遇了约320毫米的降雨，几乎相当于曼谷通常是整个9月份的降雨总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德国游客埃米尔·德米罗兹讲述他的遭遇。
7: 简直是一片混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人能帮我们。我们找不到行李，我们去询问情况，工作人员把我们指派到这儿，又指派到那，但其实谁也不清楚状况。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下午2点还有一趟后续航班，但我不确定能不能赶上。我们需要拿回行李。
0: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1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9%。
8: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四名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美国参议员同意出了一项法案，旨在阻止联邦政府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系统使用中国制造的光收发器。两家主要中国制造商被该法案点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9: 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亚利桑那州
3: 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本·加列戈、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与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在9月25号推出了保护国家安全系统不受中国光收发器威胁法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一天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光收发器是转换和传输光信号和电信号的设备，是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关键模块组。参议员们指出，中国的制造商已成为光收发器的主要供应商，由于先进的收发器可能包含可重新编程的固件，将其用于国家安全网络可能会带来潜在的供应链和安全风险。两党参议员还提到，今年6月，美国战争部将中国的主要制造商中继旭创列为中国军事企业，而现行法律并没有在政府范围内禁止在处理美国最敏感信息的系统中使用与外国敌手有关联的光收发器。除了中继旭创之外，这部法案还直接点名另一家中国厂商新易盛。该法案扩展现行的针对半导体的联邦采购限制措施，将其适用于关键系统中的特定的光收发器。法案还给予供应商5年的过渡期来建立合规供应渠道，并允许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豁免，以保障供应安全与国家安全。这部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联邦政府为国家安全系统采购被管制的光收发器，此举建立在现行限制特定的中国半导体产品的联邦框架之上，管制的范围涵盖中继旭创、新易盛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以及由战争部长或者商务部长认定的其他与敌手相关联的公司，包括采用上述公司固件、软件和组件的受管制收发器。在禁令生效前设立5年的过渡期，以便美国及盟国的可信的制造商有时间扩大产能，同时将对联邦供应链的干扰降至最低。责成商务部评估美国及盟国的生产能力，并制定加强可信的光收发器供应链的策略。在无法获得可信任的替代产品的情况下，允许给予有限而可延期的豁免，并向国会报告每一项豁免。由美国制造商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成立的美国制造业联盟、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倡导行动团体等几个组织对这部法案表示了支持。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将在明年1月初届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在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以及军事压力，台湾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说，台湾与民主伙伴深化合作，打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提供更坚实的支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9: 赖清德星期一前往台湾南部嘉义地区主持国防部研究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民雄的无人机新测试场启用仪式。他说，无人系统已成为现代防卫重要战力，台湾必须深化与民主伙伴合作，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他将致力于推动让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的民主供应链中心。台湾国防部下属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研发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嘉义民雄的航太及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土及民雄院区启用典礼同日举行。赖清德当天上午主持了动土和无人机测试棚场的启用仪式。根据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赖清德表示，他在嘉义见证的是台湾航太与无人机发展的关键里程碑，新启用的民雄院区在东侧，中科院投入超过新台币11亿元，完成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研发设施、研发大楼及相关基础建设，未来将承担无人机的研发、测试、验证与产制任务。而同日举行的产业园区位于西侧，中央政府投入新台币69亿元，预计2028年完工， 未来将设置生产厂房、试验设备、试飞厂及研发空间，以吸引海内外相关产业进驻。赖清德说，民雄院区的启用及产业园区的动土，代表着国家级的研发与产制能量在嘉义落地，并带动无人机产业的规模化。这项布局的战略意义也随着国际情势的变化更加凸显。从乌克兰战场到印太区域安全，无人系统已经成为现代防卫的重要战力。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几乎每天都有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侦获的就有3架次解放军军机、5艘军舰及4艘公务船。台湾政府9月通过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约45.9亿美元，其中包括中层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3项优先编列的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40000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共达新台币559亿元。赖清德指出，台湾拥有世界级的半导体与资通讯实力，以及深厚的精密制造基础。经济部从去年开始，一直到2023年，预计将投入共新台币442亿元，全面强化无人机产业能量。台湾无人机产业正在加速成长，去年产值达129亿元，是前一年的2.5倍以上。目前已有267家业者投入系统整合及关键零部件制造。中科院民雄院区在新启用的中大型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中，展示了瑞渊二型无人机和天成无人靶机。瑞渊无人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起落架及机尾翼的组装、全机线束、接头部线测试、引擎附件舱及各模组的安装，以及飞行载具系统静态测试。天成靶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了全机结构的组装、油气路组装、尾段校正及电子测试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9月28号说，他在上星期的美中峰会期间并没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美国驻华大使彭德伟此前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说，特朗普总统曾经询问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美国政府随后澄清，美国并无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来听报道。
10: 9月28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活动中被记者问到。庞德伟大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的采访时说，特朗普曾示意美国将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他是否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特朗普总统问记者，是不是问向台湾出售武器？记者说，庞德伟说的是向中国出售武器。特朗普回答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我得去问问他。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卖给他们？他们可能会想买，因为我们制造的装备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不过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们可能谈的是台湾，我想他说的是台湾。庞德伟在星期日的那段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问到价值140亿美元的台湾武器订单和安全援助项目据报遭到延迟的问题。庞德伟强调，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他说，特朗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我见过的任何人一样坚定。他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3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庞德伟说，特朗普之前已经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方还在继续讨论其他可能的军售项目。 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日晚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制裁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建议。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对美国进行了白宫所称赞的历史性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9月28日说，我们和习主席进行了很棒的会晤，我给他的评分从0分到10分，我给他的评分是12分，非常尊重，非常好，很棒的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部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另外，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一如，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
1: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但是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韩国国防部官员说，上周发生在非军事区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美伊官员同时在一个星期内通过调解人进行了第二次沟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Axios 媒体报道的所谓美国制裁报告是个骗局。与此同时，伊朗货币里亚尔星期二跌至历史新低，一美元兑换250万里亚尔，原因是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施压。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官员通过调解人进行了沟通，这是自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以来的第二次此类接触。当被问及是否可以透露星期一会谈的细节时，特朗普说，我们会赢的，在我看来结果非此即彼，事情很快会解决。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说，伊朗代表在纽约与卡塔尔调解人会面，讨论了德黑兰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和结束冲突的提议。阿拉格奇在纽约对记者说，伊朗希望星期二通过调解人得到回应。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周末拒绝了伊朗的提议，坚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出席一个关于美国钢铁厂项目的活动时对记者说，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永远不会有核武器，他们明白这一点，也愿意承认这一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但德黑兰不会放弃核技术，也不会屈服于制裁。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星期二的价格为每桶103.71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为每桶90.71美元。美伊战争爆发前，布伦特原油价格平均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今年二月份的价格大约为每桶67美元。特朗普总统向美国民众保证，一旦与伊朗的冲突结束，通货膨胀和汽油价格将会下降。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二报告，一艘船只星期一晚间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遭到疑似不明弹体的袭击，引发火灾，火势已被扑灭，但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声称如果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他们就可以对海峡为所欲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 英国当局逮捕了五名男子，美军曾经在这个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攻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英国反恐警察星期一9月28日说，这五名男子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居住在伦敦。官员们说，五人已获准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卢比奥星期一晚间对福克斯新闻说，除了表示此事显然涉及一个外国行为者之外，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他说，总而言之，上周末在英国发生的、几乎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卢比奥后来在谈到威胁攻击美国利益的世界因素时提到了伊朗。伊朗说，美国军队用来攻击伊朗的设施，诸如费尔福德的皇家空军基地，都是其合法目标，但否认参与星期日凌晨的事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了与英国当局的合作，但他星期一说，他对五名嫌疑人获得保释感到惊讶，他不会这样做。英国国家反恐警察机构说，调查人员正在考虑每一个角度，以查明所有事实。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英国危机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星期一晚间与首相安迪·伯纳姆会面，讨论了当前局势。斯特里廷星期一对记者说，我们仍在对所有调查方向保持开放，包括这些人可能有意或无意的为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行为者行事的可能性，但现阶段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怡如。特朗普总统9月28号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该厂的投资公司说，他们将打造100%的美国钢铁供应链。下面请听报道。
3: 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这些钢铁将在美国本土开采、熔炼和生产，这非常罕见。陪同他出席的有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负责该厂建设的梅萨比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布罗金以及其他商界领袖。特朗普总统说，梅萨比金属公司计划在爱奥瓦州投资的这座巨型钢铁厂一旦建成，预计将创造多达6000个新的建筑工作岗位，近2000个制造业和采矿业工作岗位，并为美国经济带来950亿美元的收入。未来10年，我们将采用先进的炼钢技术，这座工厂将生产出世界上质量最高、价格最实惠的钢铁。我们将在这里生产、在这里使用，同时也会出口到国外，而且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一位白宫官员先前表示，这座钢厂目标是在2030年投产，将能够满足国防部门对高等级钢铁的需求。这家钢铁厂将使用该公司在明尼苏达州投资25亿美元新建的一座铁矿的铁矿石。该矿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铁矿区，该矿区绵延80至100英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20世纪该矿区贡献了美国大

0: 的美国钢铁供应链。特朗普一直将扩大美国制造业作为优先事项，其中包括对钢铁进口征收关税，这是其广泛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尽管最高法院今年驳回了他征收的许多关税，但仍然保留了对进口钢铁和铝的关税。美国对大多数钢铁进口征收 50% 的关税。外界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的这项政策的核心直指中国。纽约时报2025年2月份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主导着全球的钢铝行业。中国庞大的现代化冶炼厂每年生产的这两种金属材料与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总和相当，甚至更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长期贸易顾问迈克尔·韦塞尔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在给全球市场造成冲击，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生产商和工人的利益。钢铁产能过剩也是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级会议首日的重要议题。星期三上午，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将专门讨论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根据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网站，成员国将讨论日益恶化的全球钢铁危机及其对各自钢铁行业持续影响的应对措施。会议将由美国主持，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成员国及其他受邀国家的部长级官员和高级代表将出席会议。2019年，中国退出了这一论坛，声称论坛已经完成其使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11年来首次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白宫随后以礼炮、军事检阅以及战机飞越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天的访问中，美中元首举行了会谈，并宣布一系列峰会成果。回顾这次美中峰会的几个重要时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9月23号，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来到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抵达，展开3天国事访问。这是自从2015年奥巴马总统迎接教宗方济各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第二天，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再次迎接习近平夫妇。约479名美军军人参与了欢迎仪式，现场举行21响礼炮和军事检阅。一架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机随后飞越白宫。Followed by the national anthem。欢迎讲话中，特朗普总统从二战时期的美中合作讲到一个沿用至今的中文词汇“公和”。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2: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公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1: 从战时合作的故事，特朗普总统又谈到两国如今面对的人工智能议题。
2: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
3: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1: 欢迎仪式之后，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则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馆，当地中文学校的学生还演唱了《茉莉花》。当晚，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白宫公布的132人宾客名单中，包括马斯克、贝佐斯、黄仁勋等美国科技和商界人士。
2: 习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
4: 飞机非常的快。
1: 9月25号访问最后一天，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邀请习近平夫妇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

0: 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巨大进展，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这对两国来说都非常积极。我认为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发生了很多非常积极的事情。美国对这次访问非常满意，我相信中国也非常满意，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整个访问非常富有成效。
1: 三天访问结束，美中双方宣布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延长贸易休战，并在人工智能、禁毒等领域继续合作。与此同时，两国间的一些长期分歧依然存在，而这次峰会的一项成果已经落实。
2: 大熊猫
1: 习近平在访问期间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就在习近平离开美国三天之后，9月27号，这两只大熊猫抵达美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韩国国防部官员9月29号表示，上周在非军事区导致两名韩国人员受伤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该官员指出，这一事件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在国会国防委员会上表示，这些地雷似乎是朝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边境工程时埋设的。韩国军方表示，29日在爆炸地点附近又发现了一枚朝鲜制造的地雷。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姜信哲怎么说。
4: 말씀하신대로정전협정위반이명백하고이에따라서저희도그책임이
5: 正如议员所言，这显然违反了停战协定。鉴于责任在于朝鲜，我们将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们有多种应对方案可供选择，其中包括必要的措施，并将分阶段予以实施。
4: 당연히서로확인을하자이렇게좀테이블로나와라이거는강력하게좀주장을하려고합니다。
3: 接下来还是来自亚洲的消息。尽管曼谷的洪灾有所缓解，但是一位在泰国机场找不到行李的德国游客说，这简直是一片混乱。在泰国的主要机场，乘客们因为航班取消和行李延误而焦虑。泰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猜埃姆西里告诉记者说，大约有5600件来自泰航航班的行李滞留在北兰府的素万纳普机场，预计这些行李将在72小时之内完成处理。上周，曼谷在两三天内遭遇了约320毫米的降雨，几乎相当于曼谷通常是整个9月份的降雨总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德国游客埃米尔·德米罗兹讲述他的遭遇。
6: 简直是一片混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人能帮我们。我们找不到行李，我们去询问情况，工作人员把我们指派到这儿，又指派到那，但其实谁也不清楚状况。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下午2点还有一趟后续航班，但我不确定能不能赶上。我们需要拿回行李。
3: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1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9%。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四名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美国参议员推出了一项法案，旨在阻止联邦政府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系统使用中国制造的光收发器。两家主要中国制造商被该法案点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本·加列戈、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与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在9月25号推出了保护国家安全系统不受中国光收发器威胁法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一天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光收发器是转换和传输光信号和电信号的设备，是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关键模块组。

0: 参议员们指出，中国的制造商已成为光收发器的主要供应商。由于先进的收发器可能包含可重新编程的固件，将其用于国家安全网络可能会带来潜在的供应链和安全风险。两党参议员还提到，今年6月，美国战争部将中国的主要制造商中继旭创列为中国军事企业，而现行法律并没有在政府范围内禁止在处理美国最敏感信息的系统中使用与外国敌手有关联的光收发器。除了中继旭创之外，这部法案还直接点名另一家中国厂商新易盛。该法案扩展现行的针对半导体的联邦采购限制措施，将其适用于关键系统中的特定的光收发器。法案还给予供应商5年的过渡期来建立合规供应渠道，并允许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豁免，以保障供应安全与国家安全。这部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联邦政府为国家安全系统采购被管制的光收发器，此举建立在现行限制特定的中国半导体产品的联邦框架之上，管制的范围涵盖中继旭创、新易盛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以及由战争部长或者商务部长认定的其他与敌手相关联的公司，包括采用上述公司固件、软件和组件的受管制收发器。在禁令生效前设立5年的过渡期，以便美国及盟国的可信的制造商有时间扩大产能，同时将对联邦供应链的干扰降至最低。责成商务部评估美国及盟国的生产能力，并制定加强可信的光收发器供应链的策略。在无法获得可信任的替代产品的情况下，允许给予有限而可延期的豁免，并向国会报告每一项豁免。由美国制造商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成立的美国制造业联盟、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倡导行动团体等几个组织对这部法案表示了支持。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将在明年1月初届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以及军事压力，台湾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说，台湾与民主伙伴深化合作，打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提供更坚实的支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赖清德星期一前往台湾南部嘉义地区，主持国防部研究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民雄的无人机新测试场启用仪式。他说，无人系统已成为现代防卫重要战力，台湾必须深化与民主伙伴合作，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他将致力于推动让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的民主供应链中心。台湾国防部下属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研发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嘉义民雄的航太及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土及民雄院区启用典礼同日举行。赖清德当天上午主持了动土和无人机测试棚场的启用仪式。根据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赖清德表示，他在嘉义见证的是台湾航太与无人机发展的关键里程碑，新启用的民雄院区在东侧，中科院投入超过新台币11亿元，完成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研发设施、研发大楼及相关基础建设，未来将承担无人机的研发、测试、验证与产制任务。而同日举行的产业园区位于西侧，中央政府投入新台币69亿元，预计2028年完工，未来将设置生产厂房、试验设备、试飞场及研发空间，以吸引海内外相关产业进驻。赖清德说，民雄院区的启用及产业园区的动土，代表着国家级的研发与产制能量在嘉义落地，并带动无人机产业的规模化。这项布局的战略意义也随着国际情势的变化 更加凸显。从乌克兰战场到印太区域安全，无人系统已经成为现代防卫的重要战力。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几乎每天都有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侦获的就有三架次解放军军机、五艘军舰及四艘公务船。台湾政府九月通过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约45.9亿美元，其中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三项优先编列的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40000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共达新台币559亿元。赖清德指出，台湾拥有世界级的半导体与资通讯实力，以及深厚的精密制造基础。经济部从去年开始，一直到2023年，预计将投入共新台币442亿元，全面强化无人机产业能量。台湾无人机产业正在加速成长，去年产值达129亿元，是前一年的2.5倍以上。目前已有267家业者投入系统整合及关键零部件制造。中科院民雄院区在新启用的中大型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中，展示了瑞渊二型无人机和天成无人靶机。瑞渊无人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起落架及机尾翼的组装、全机线束、接头布线测试、引擎附件舱及各模组的安装，以及飞行载具系统静态测试。天成靶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了全机结构的组装、油气路组装、尾段校正及电子测试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9月28号说，他在上星期的美中峰会期间并没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美国驻华大使彭德伟此前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说，特朗普总统曾经询问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美国政府随后澄清，美国并无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来听报道。
3: 9月28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活动中被记者问到。庞德伟大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的采访时说，特朗普曾示意美国将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他是否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特朗普总统问记者是不是问向台湾出售武器，记者说，庞德伟说的是向中国出售武器。特朗普回答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我得去问问他。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卖给他们？他们可能会想买，因为我们制造的装备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不过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们可能谈的是台湾，我想他说的是台湾。庞德伟在星期日的那段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问到价值140亿美元的台湾武器订单和安全援助项目据报遭到延迟的问题。庞德伟强调，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他说，特朗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我见过的任何人一样坚定。他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庞德伟说，特朗普之前已经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方还在继续讨论其他可能的军售项目。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日晚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制裁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建议。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对美国进行了白宫所称赞的历史性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9月28日说，我们和习主席进行了很棒的会晤，我给他的评分从0分到10分，我给他的评分是12分，非常尊重，非常好，很棒的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部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另外，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一如，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
1: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但是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韩国国防部官员说，上周发生在非军事区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美伊官员同时在一个星期内通过调解人进行了第二次沟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Axios 媒体报道的所谓美国制裁报告是个骗局。与此同时，伊朗货币里亚尔星期二跌至历史新低，一美元兑换250万里亚尔，原因是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施压。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官员通过调解人进行了沟通，这是自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以来的第二次此类接触。当被问及是否可以透露星期一会谈的细节时，特朗普说，我们会赢的，在我看来结果非此即彼，事情很快会解决。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说，伊朗代表在纽约与卡塔尔调解人会面，讨论了德黑兰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和结束冲突的提议。阿拉格奇在纽约对记者说，伊朗希望星期二通过调解人得到回应。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周末拒绝了伊朗的提议，坚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出席一个关于美国钢铁厂项目的活动时对记者说，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永远不会有核武器，他们明白这一点，也愿意承认这一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但德黑兰不会放弃核技术，也不会屈服于制裁。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星期二的价格为每桶103.71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为每桶90.71美元。美伊战争爆发前，布伦特原油价格平均约为每桶73。